0: 再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3，翻工嘅早高峰，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嘅雅好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到去桂华隧道往大力方向咧，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另外排紧条小车龙嘅，仲会有桂华路嘅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各个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返去杏坛的方向，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南国中路环市路口往杏坛。以上的路段呢都已经开始要等等比较长时间啦，慢驶啊同埋多车㗎啦。交通早高峰开始，各条的主干道车流量其实都已经是大的了，希望大家就尽早出门，在路上预留好更充足的时间和车速车距。好啦，呢一 part 嘅路况先同你关注咁多先啊。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 APP 的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勒，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日，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人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人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人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元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

0: 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三秒杀款除外，买满150蚊立减10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早起系一种能量，
2: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3: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8啦，原来开启全新一天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假期翻嚟之后嘅第二个工作日已经系星期四啦，系啦。提醒一下，开始早出门嘅朋友要稍微调整一下你嘅体感，因为好容易喺假期翻嚟之后嘅首个工作日啦，未来三个工作日啦，个时间点都有少少错乱噶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就入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啦。首先欢迎第一批上线嘅朋友仔先，手机尾数2621，有冇兴趣改翻个名咁啊？欢迎一生最爱怀集嘅星哥官瑶嘅钟仔潘怡嘅 MJ， 手机尾数2766嘅朋友 Lucky 猫永永心跳呼吸正常我选单等等等等。嚟自潘怡嘅 MJ 就话：可晴支持你啊！今日又嚟到星期四咯噃，星期四之歌系咪已经准备好呢？记得啊，嚟紧星期六系要补班噶，哇系嗱，嚟紧星期六咧系要正常翻工噶吓，咁所以假期翻嚟之后，其实我哋都系四个工作天嘅啫，嚟习惯一下，好好合理安排一下节后嘅工作节奏。新一个工作天开始，希望大家出门都可以顺顺利利啦，做嘢又要顺顺心心啦。嚟直播间打个卡 say 个 hi 啦，科程视频号嘅直播咧开始正常进行啦。早晨啊，我系方可晴啊，喺城市俏佳人陪住大家做个老。

0: 佛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次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弗湖、拉布楞寺、墨迹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2+1航空座椅巴士，四五月出发，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1: 924路放。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唔多啊，请留意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西南大桥往石湾、海柏路嘅雅口大桥往广州、惠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造、龙洲路嘅江川桥双方向现场行车缓慢中。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咧又开始繁忙咯噃。假期翻嚟之后咧，好多朋友都开始要跑高速啦吓。喺高速路上驾驶咧，就天气热啦，同埋阳光猛烈啦，有时候都容易分神噶。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注意驾驶安全。为咗要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嘅三水西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匝道位置咧，已经实施全封闭啊。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可以绕行三水大桥、宜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亦都可以选择金白线、桂丹路。工期要去到6月底啊，请咁多位嘅司机朋友咧提前做好规划啊。好啦，呢一 part 嘅路况先同大家关注咁多，想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互动板块。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3: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

0: 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嘅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嚟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嘅天气情况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已经有26度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升咗3.6度噶，阳光灿烂，温度都升得特别高。但是今日啦，天气其实唔系咁稳定噶，希望大家啦一边享受住好嘅阳光、好嘅天色，亦都准备好咧，可能随时会迎接变天嘅状态啊！气象部门提醒，我市各区今日白天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大雨嘅，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24到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现时暂时冇见到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但系变天嘅时间点咧，好可能系傍晚到听日啦。因为受到高空槽同埋切变线弱冷空气嘅共同作用，今明两日咧，我市都会有天气唔稳定嘅状况，落雨嘅时候可能雨量都会比较大，甚至会上强对流天气。听日成功落雨之后，九号雨量亦都会减弱嘅。提醒大家留意，我市正值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嘅多发季节，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做好迎接雨水嘅准备。

0: 进入五月，血脉奔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只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同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提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旧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不到5元鸡。好多人呢怕那些花胶很腥，这款的轻食炖花胶你完全就不用担心了。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不腥不腻，口感 Q 弹，还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不用嘥心机搭配，不用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还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早上嘅9:38，有朋友话今日虽然有阳光，但系都时明时暗嘅咁样。中意养花嘅朋友，每朝早都会先去阳台欣赏一下自己啲花先，又或者系嗰啲鲜切花咧，先去欣赏嗰个鲜切花嘅状态，跟住再去望自己嘅生活。Lucky 应该系瘦瘦嚟嘅呢一位吓，喺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虽然冇改名，但我认得佢嘅头像。佢就话早晨啊，可晴，今日咧西樵更早嘅时间咧系阴天嘅，咁但系而家咧又有光影。哇，影花都特别靓噶，咁样而家系卓越季啊，系啊，你屋企曾经买过嘅嗰啲铁蛋，系咪一夜之间都全部开晒花咧？要维持更好嘅卓越护养嘅技巧咧，其实真系有少少难啊！除咗卓越之外，亦都会有牡丹，系咯，而家牡丹都可以做到鲜切花，真系好犀利啊！天气越热，佢就开得越灿烂，但系可以维持嘅天数咧，亦都会越短嘅。咁所以屋企已经插咗鲜切花嘅朋友仔就唔好忙嚟忙去，忘记咗佢为你嘅家庭做咗一个好灿烂嘅开放，最起码都影张相纪念一下，同屋企人一起好好欣赏一下。假期翻嚟之后，大家嘅状态如何？你哋嘅肠胃如何？有朋友话连续几日聚餐烧烤奶茶，再熬埋个嘢，哇！影下肚咧，成个肚都系胀卜卜，个人觉得好攰啊，系啊。所以我今个星期咧要开启轻断食嘅模式，暴饮暴食之后的修复只有现代人先自动。暴饮暴食就固然不好啦，但是这个轻断食呢其实都要讲求方法的、哦、各位。真的不可以一日什么都不吃，只是喝水的。趁着天气好，我们听多一些轻松节奏的歌曲。其中包括这位来自我们广东的女歌手。早前开音乐会的时候，主题曲名字叫做《今天是我的》，是一个半命题的作文。
1: 过去习惯快乐
0: 是我的什么，你可以自己填上去。

记住呢位女歌手嘅名字叫做汪晨蕊，系一位咧其实性格都几爽嘅女歌手啊，把声又真系够晒好啦，歌曲都唔错。希望你都记住佢有好多好嘅作品。刚才讲到如果真係要稍微轻断食啦，就千祈唔好乜嘢都唔食，淨係飲水諗住饿自己几日啦就可以去修复暴飲暴食嘅结果，其实唔得㗎。温柔以待而唔係加倍惩罚。如果真係要调整节后自己嘅胃肠状态呢，都有唔少嘅方法嘅，包括以下讲到嘅四点。第一点就係多啲食菜少啲食肉。我諗呢样嘢肯定大家应该都可以做得到㗎啦。为肠胃减负呢，其实唔好执咁多肉入去呢都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咁而家我哋都讲求嘅少盐少油少烹饪嘅技法，系咪最简单处理蔬菜嘅方法就 OK 啦。例如话白灼菜心啊，水煮西兰花啊，又或者清蒸茄子啊，凉拌木耳啊，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㗎。第二，当你真系要食同埋有饱腹感嘅时候呢，尽量选择全谷物，而且是由软到硬的一个转变。千祈不要想着啊那些口感咁差的不好吃的。有时候全谷物类它的口感就确实不是咁好。但是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beta 维生素，可以令到我们在消化肠道里面加强整个肠胃功能，同埋令到它更好恢复。嗯，第三就是不要掂那些酒住啦。假期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说啊饮返两杯啦咁。咁但事实上酒精入到我哋嘅身体嘅时候，其实会加重我哋肝脏嘅负担。下下都要令佢加班，系咪你又放假佢又加班啦。所以你放完假之后返嚟唔舒服，可能系佢嘅抗议，所以可以唔掂就唔好掂啦。第四点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就系食嘢嘅时候唔该大家趁暖食。趁热食呢个话呢，其实都慢慢开始被而家嘅健康飲食观去做纠正啦。热系唔好嘅，因为会伤害我哋嘅食道黏膜，系咪？咁但系暖食系非常之必要。点解？因为比起放凉咗嘅嘢，温暖嘅状态可以激活返消化酶嘅活性，佢该消化就去消化，唔好令到佢又加多咗一层负担。一碗温热嘅粥，总比起凉拌嘅沙律又或者系冰冻嘅酸奶要好得多。呢个时候肠胃状态唔系咁舒适，暖食嘅嘢就更加理想了。

0: 能冇听过呢个经典嘅对唱作品，来自叶倩文再加上 Sammy 郑秀文嘅合作《谈情说爱》。呢两位嘅女歌手而家都活跃喺自己嘅演出舞台噶，唔知有冇机会再迎嚟世纪嘅同框，喺舞台当中有机会再一次唱呢首作品咧啊！如果是的话应该都挺期待。两位女性都可以穿越时间的周期，坚守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发光发热，真的很不容易，直到满头白发依然都可以保持最佳的状态。以及这首歌的节奏和意境，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当中有两位朋友都是同时上来晒花花的，其中幸运之神眷顾我就更加夸张了，他说可成啊，等我用九图，不知道是不是九图来晒一晒我近期插的卓约啦，多谢你除了是将每一朵花都认得好靓之外，还附了必要的名字啊！而家卓越都分好多，而且啲名都好靓噶。其中包括有阳光女孩，黄色嘅山河红，非常之质地好嘅一种叫丝绒红嘅颜色。仲有贵妃出浴系白色嘅，亦都会有另外一种黄色啦，叫做巴齿拉。呢、這个巴齿拉亦都系卓越吗？睇个样子有少少唔似。仲有粉红色嘅。雪原红心，多谢你啊！同时晒花花嘅仲会有 Catherine， 佢话可晴啊，今日我都有鲜切花、哦，除咗花之外，仲有鲜切榴莲啊！文说话最近咧一季一季嘅榴莲到广东，咁所以价钱系咪都平咗？你食嘅机会都多咗。喺放假嘅五日当中，有朋友话开咗四个榴莲，但愿唔系你一个人食晒嘅，再补都好，都会过头噶。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4: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3: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4: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3: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4: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8。
5: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6: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7: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6: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7: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6: 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8: 尊敬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

0: 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的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啦。莹莹留言话：可成啊，面部精华油其实用在哪一步会比较好呢？咁样 ，OK？ 因为今个星期会开咗面膜同埋精华油、精华液俾大家复购嘅。对于使用过程有任何嘅疑问，大家俾多少少时间我，等我完成咗广播节目10点之后，方成视频号直播间再为大家服务，好冇？拆开面膜俾你睇，话俾你知精华油同埋精华液嘅区别，分别用在护肤嘅哪一个步骤？好，刚才讲完花，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水果咯。因为再去到五月份咧，其实已经系杨梅季嚟噶啦。有朋友话：喂，我又开始嗰杯霸气杨梅啦，咁样，系咯。只要杨梅季，对于杨梅真系十分钟爱嘅朋友系冇办法抵挡佢嘅诱惑嘅，因为一年上季嘅时间真系非常非常之短。咁但系大家食杨梅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放100万个心，因为杨梅系一个非常之友善嘅水果。点解话佢友善呢？系因为佢嘅热量低，同埋佢嘅含糖量都好低，所以每一次食嘅时候你都唔需要有太大嘅负担。佢嘅热量100克只係有30千卡嘅啫，含糖量亦都不到7%。而最关键嘅系佢嘅花式金含量非常丰富。咩系花式金呢？咁样花式金就系、多酚类嘅化合物，其实主要就系以花青素为主嘅。因为有人对比过呢，将杨梅嘅花式金同蓝莓嘅花式金去对比一下，就发现原来杨梅嘅花式金比起蓝莓系要多得多㗎喎。咁所以如果係好重视啊，我食个水果我要佢嘅抗氧化能力更加好嘅，咁浆果类肯定大家都知道啦。咁但係原来一年里边好短暂杨梅季嘅杨梅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颜色越红嘅，红到甚至发黑嘅，佢嘅花青素嘅含量亦都会越高。花青素系要嚟做乜嘢噶？抗坏啦，抗火啦，抑菌啦，保护我哋嘅心脑血管啦，同埋令到我哋嘅视力更加好，其实佢都系有非常之好嘅作用。咁所以一年到咗呢个时候，如果你话哇，我真系忍唔住啊，我真系可能会食得多一啲嘅，有冇问题啊？没有问题。甚至有好多朋友其实是专门会揀一啲贵啲嘅杨梅食，因为肉厚嗰、那个口感亦都唔一样。包括你鍾意飲嘅嗰杯霸气嘅杨梅，佢哋都话㗎，我哋只係精选几多个个头大嘅边度嘅杨梅先至配成为我哋嘅霸气杨梅咁样。请问大家今年开始尝鲜味呢？咁因为而家都算仲系早喎，係啊，如果你真系要落手买嘅话，相对嚟讲都系会贵一啲嘅。咁去到五月底到7月份，喂，去到咁长咩？好似真系冇喎。我谂大概可能真系食一个月左右嘅时间㗎咋。杨梅嘅主产区系浙江一带啦，係嗰啲咩露天杨梅啊，慈溪啊，仲有仙居冬灰啊，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品种嚟嘅，真系，因为佢嘅单果可以去到成20到30克，你谂下几大，即系去到咁大嘅杨梅，佢就配自己有自己嘅一个坑，有机会买嘅时候到手佢就系一个窿一个窿咁样摆齐一盘。一饼咁，大概可能就20粒或者30粒，就好靓。但系可能应该都要去到6月中嘅时候先至叫做达到高峰嘅。不过今年咧就天气偏暖啦，唔知啲水果上市会唔会都早啲再早啲咧？嗬！祝大家可以食得开心又食得健康。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分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5: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924号房。
9: 上午的10点钟，我睇睇现时嘅路况，留意到缓慢一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大沥方向扭紧计，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咧，同样都唔系咁好睇。高速方面咧，见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有挫气。咁啊，另外提醒大家，配合呢个沥青施工啦，咁啊喺禅西大道嘅沙滘大桥咧，今日系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嘅。过往嘅车辆要留意翻现场嘅指引通行，施工会去到今晚嘅8点钟之后会结束。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

0: 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起啊起啊起啊！呢一度系全城喜悦啦，我系小坚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吓，上到嚟今日，我哋两个嘅视频直播平台都开晒俾你啊！今日唔知点解好精神啊，可能因为咧，琴晚咧去，琴晚下昼啦，放工之后咧就去揿咗下个背脊啊，去一去湿咁样啊，精油开背，开完背之后，啊，今日真系精神咗吓。啊即系好似真系将嗰啲倦意咧就推走晒咁样，所以今日咧比较地开心吓，咁同埋咧亦都突然间又再慨叹咧，我自己真系一个讲咗出嚟就一定会做嘅一个人嚟嘅，唉、哎，我真系好佩服我自己。啊，当然呢个唔系咩好优良嘅品质啊，即系做人应该就系咁嘅，系嘛？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头先大家播一首《海阔天空》啊，都可以同大家做少少嘅一个剧透同埋预告啊。其实早几日呢或者叫喺五一期间呢突然之间有一日啊听到Beyond 嘅歌咁样啊即係遥想返呢好多年呢好多年前可能都有六七年前啦咁 做过一次好小規模嘅致敬 Beyond 嘅一个音乐会啊即係好小規模嗰次可能得一个好私斗嘅一个乐队嘅排练房嚟嘅啫啊咁大概可以容纳到三四十定五十个观众到嘅啫，差唔多啦，可能四廿零个观众啦咁样。咁喺嗰度咧就即系一个 band 房里边有几廿个人喺度一齐唱啊咁样。咁但系都准备咗十零只歌。咁嗰次我自己觉得好开心，同埋又开发咗一件 T 恤啦，叫俾面 T 啦，唔知有冇啲朋友都有呢件衫啦咁即系当时我仲系喺广州台。做緊主持人啦咁樣嗰、那個階段有啲 friend 應該會有呢件 T-shirt 嘅因為嗰陣時出咗呢一批 T 都賣得幾好啊嗰場 show 呢叫做俾面家區派對嘅一個致敬音樂會咁樣咁好多年之後都冇再諗呢樣嘢啦咁同埋去年都話哎呀我搞完 show 我就唔搞啦咁樣咁但係突發奇想呢五一假期期间听到呢啲歌突然间又觉得好受感动咁样啊系统自己推啲车机推俾我啫。嗰刻我就突然间觉得係喎 ,6 月30号呢又系一个纪念嘅时间嚟喎。不如都系抽起条筋搞返场嚟玩下啦咁。咁于是我就开始问身边嘅一啲乐手朋友我喂搞唔搞啊有冇兴趣啊咁样。咁佢就搞啦嚟啊唉闷闷地搞啦趁你依家仲唱得搞啦。咁所以呢最后就真係用咗两三日嘅时间将呢件事最终就敲定咗就决定真係做佢啦咁样。咁时间呢就初定喺6月27号啦咁但依家係未正式开票啦即係喺度审批嘅阶段咁即係有时候呢好多呢啲大家后来睇到嘅落咗地嘅嘢呢真係唔需要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咩思想增

有啲朋友提起一啲非主流时期一啲歌曲啊，喺我哋嘅歌库咧揾唔到嘅，冇办法啦。电池管理员就话当年系要买 Q 币嘅，10蚊咧买到1000 Q 币。Stephen 就话最开心嘅事当年啦，系周末去下网吧，打开音乐，边听边同同学仔交流互动，好怀念嗰一段宝贵嘅岁月。喂，嗰个年代咧，好似系视频通话，仲有 QQ 秀噶。你系 QQ 秀通话定真人通话先？我记得我嗰个年代，哇，好细个，真系连嗰个咪都唔知点用，即系点样插入嗰个电脑入边，好复杂嘅，仲有拨号上网噶。好细个就一定要即系做呢个拨号上网先可以上到网。跟住仲有呢位衰咗版，情敌衰咗版，去电脑耗材铺卖嗰啲 Q 币充值卡先至可以充钱嘅。所以咧就专门要去嗰啲电脑铺咯，系啊，哇，好复杂啊！谂翻嚟真系，仲有就系讲起嗰个年代，哇，啲早期嘅手机，唉、哎，真系要记低佢啊！等我专登再开多期咧，讲讲早期嘅啲手机品牌先啊，真系好多都已经完全冇，已经冇咗啦！早期嗰啲手机品牌。即系早期好多嗰啲咩摩托罗拉啊，我唔知道你第一部用嘅手机系边个牌子啊？我记得第一部应该系可以称得上为手机，应该叫系索爱。Sky 话想点走，我的回忆不是我的。飞猿话我攞驾照嘅时候，猿仔先啱啱出世，知道飞猿系大佬啊嘛。阿中山分乐咧话最早见嗰阵咧系苹果3。跟住啦，国内最流行嘅系诺基亚 N 系列索爱，然之后咧，仲有 YG 咧就系、是、用苹果3开始用到 6SP， 然之后咧到而家嘅14PL， 喂，好早期嘅喎，苹果3我都冇睇过，对苹果3系咩样嘅？我记得最早期经典嘅嗰款应该系苹果4。即系有神庙逃亡嘅嗰个年代啊，有神庙逃亡啊，各种跑酷嘅嗰种游戏嘅年代系苹果4。然之后咧，苹果4咧，哇，唔系讲笑，我真系有用过嚟录嗰个唱吧嘅歌，录过首咩红色高踭鞋，你发现嗰个音质真系有啲唔一样，系好早期噶啦。啊，到时先，我哋专开一个话题再讲讲早期你用过第一部手机。啊，回忆杀系列啊，因为时间关系啦，所以啦，今日都先讲到呢一度啦。有好多啲曾经嘅 QQ 或者系叫做早期嘅社交网络记忆咧，有好多范畴都可以讲啊。以后咧，等我哋一一展开啦，听翻首歌年代专属嘅歌曲。作为我哋今日嘅结尾曲，多谢晒大家嘅回忆联动吓、啊，真系令我谂翻好多嗰啲啊死去的回忆，多谢晒。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星期五啊，小周末。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五月十六号有我范奇带队，恐龙坑啦，恐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刀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刀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4: 第三篇合同
7: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4: 第四篇人格权
8: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4: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4: 第六篇继承
10: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4: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4: 最后仲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4: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4: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3: 贡献南海力量。
15: 各位中午好啊，又是今日南海的节目时间，我是陆锦全。今日上周大家有没有感觉热了一点啊？是啊，气温方面再升了3到4度，晏昼气温介乎27至29度都挺热下下。阴天间多云，傍晚前后留意可能会转为落雨。今晚到听日就是雨势加大到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要做好准备。去到后日即星期六啦，仲有工作日嚟嘅。呢一日呢降雨会减弱，温度上返去。到星期日呢一个真正嘅休息日呢，好天气啊，见到太阳可以安排多啲户外活动啦。去到下星期一仲热啲，最高30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3: 南海日记。
15: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区委书记黄勇主持。会议要求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紧盯产业转型、工业提质、商贸纳统等关键环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完善1215现代化产业体系。仲要高水平谋划大型文体商旅活动，持续放大叠交龙船漂移等 IP 效应，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流量经济。另外要坚决担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消防等重点领域，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机制，加强基层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转转话题，西潮方面近期举行了潮商聚力名企百元韬廉舞动品质人居的系列活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市同区相关部门以及西潮镇的领导出席，同市民一起见证西潮在乡村文化振兴、民生配套、品质人居三大领域同步突破。 活动现场由本土企业投资大概500万，占地2800几方嘅涛连体育公园正式开园啦。嗰度咧集运动健身、生态休闲、亲子互动于一体。开园当日啫，就举办咗涛连杯串武大赛嘅初赛，15支川居代表队同台竞技。咁而同时，横两江先行区第一个4代住宅项目涛连龙湾一号嘅营销中心对外开放。咁西樵镇政府表示，西樵正抢揸横两江先行区建设机遇，推动群众从有房住迈向住好房。南海区文广旅体局公布，5.1假期南海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全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66万人次。A 级景区接待游客51万几，西樵山景区推出山野花景、水上醒狮、飞围粤剧等沉浸式嘅活动，接待游客20几万人次，营收将近600万。咁而佛罗伦萨小镇开展花样时装周同埋广交会境外游客优惠，接待游客23万人次，营收去到5850万。餐饮市场亦都好火爆，重点餐饮企业嘅营业额同比增长9.3%。另外一批高品质嘅文旅项目集中开业，比如话九江玩派全科体育公园啊、榆林水榭公园2期啊、简旅创意园啊同步亮相，而全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超过570万人次，同比增长8.5%。同时亦都开展促消费活动超过200场，销售额3亿6千几万，同比增长4.4%。五一期间，南海嘅体育加消费模式嘅吸客能力显著，龟城叠交龙船漂移大赛揭幕战、单人龙艇赛火热开赛，近200位选手参与，线上吸引咗超过23万人次观看。而狮山就落地6项体育赛事，其中3项系省级，吸引超过20万人次参赛，带动多间酒店实现满房。南海仲积极发展票根经济，凭借住粤超等票根就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优惠。全区仲通过美学加研学、非遗活化等模式，将剪纸、香云纱等转化为时尚单品，吸引年轻客群。未来南海会继续打造横两江先行区嘅文旅品牌，推动品质人居同乡村文化振兴。跟住关注南海青少年龙狮争霸赛，其湾区龙狮邀请赛在旅水举行，70支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南海各个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的龙狮队伍齐聚，吸引3000几位观众现场助威，线上同步直播吸引37万几人次围观。今次赛事是由南海区体育总会主办，南海区文广旅体局团区委指导，以龙狮为媒，搭建湾区青少年文化交流和体育竞技的平台。在现场，南海区体育总会

0: 会同企业仲签署咗战略合作协议，为后续嘅龙狮赛事提供服装赞助或者优惠。假期期间，大叻以微道驾到大叻为统领，九龙欢乐拍、绿耳花园、佛山海洋馆、佛山儿童博物馆等文旅场所，假期第一日客流就超60,000人次。呢啲场所咧集亲子游乐、海洋科普、儿童体验于一体，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大幅增长。丹灶嗰边金沙水街作为佛山第一个生态加运动再加生活嘅公园式商业地标，五一假期迎客超过100,000，咁计佢哋将原生态嘅湿地风光同户外运动、商业消费深度融合，成为湾区游客未到家嘅新选择，公园经济效应显著。西潮方面，足球超级联赛拉开战幕，集结了8支本土的俱乐部，采用7人制的赛制，并且开通了高清的线上直播渠道，方便球迷云端睇波。西潮足协表示，联赛已经举办了8届，成为本土标杆群众体育品牌赛事。在南海狮山的佛山西站，五一假期客流再创新高，一号到五号累计到法旅客379,000，日均76,000，同比增长6%多。其中5月1号那日单日到法旅客92,800，同比增长18%有多，打破了今年元旦创落的历史峰值。而国铁城际和地铁客流亦都是同步攀升，显示了枢纽换乘接驳功能日益完善。而面对咁大客流，佛山西站联合铁路、公安、交通、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加开列车班次，优化安检流线，增派现场人员，强化夜间的换乘服务，确保运行平稳有序。西站方面仲透露话，下个月将会迎来多项服务升级，其中佛山地铁3号线将会实现全线贯通运营，到时地铁直连西站，同现有线路可以讲是无缝衔接。同时西站北路的北半边亦都会开通，实现双向6车道贯通，而 T9 进站口和北广场同步启用，包括新广场、新通道将会优化送客的流线，缓解高峰期拥挤，提升旅客快进快出的体验。广佛环线最后一段，即是广佛西环城际的佛山西站至到广州北环这一段，完成了最后一段的构建搭建，意味着这一条横跨广佛两市三区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正式转入到轨道铺设、机电安装和装饰装修阶段。作为环线上面的关键一段，广佛西环城际全长大概47公里，总共有9个站，穿越南海狮山和旅水，计划在2027年9月开通运营。建成之后，南海北部区域将会迈入广州核心交通枢纽的半小时辐射圈，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大力派出所破获了货运诈骗案，为事主全额挽回近40万的损失。派出所近期收到事主寄来的感谢信和感激。事发在几个月之前，这位事主通过局长信箱求助，说他委托货运平台运送的15吨铝材和货车司机一起失联，涉及近40万损失。接到来信之后，局长信箱专班迅速下达核查指令，指导大力派出所立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货物被分散运送到不同的地市，为侦办带来难度。办案民警几个月以来兵分多路，深化线索，最终将4个疑犯全部抓获，亦都全额追翻所有损失。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方面，首先提一提家长，南海区7间市级高水平特色创建项目学校公布了自主招生方案，今个月15至18号接受报名，渠道是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南海公布了13个青年创业扶持阵地，提供最长2年免租、超过38万方的创业空间，详情通过南海发布公众号的贴文查询。搭飞机的朋友留意，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今日开始关闭改组， T1 所有的航空公司已经是转到 T3 运营了，旅客请提前关注航司的通知和机场的公告。另外和 T1 直接接驳的广州地铁3号线北延段机场南站，以及广州东环城际白云机场南站，这两个地铁站今日开始会飞站的。 咁而自己揸车嘅朋友啊，特别系揸油车嘅朋友，留意国内汽油、柴油听晚可能升价，机构预测到时咧每升贵1.8至到。咁具体安排留意听日傍晚国家发改委嘅权威消息啦。本年度嘅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即将喺10号截止报名。咁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咧，或者系在读嘅研究生，可以通过西部志愿会呢个公众号报名啊。好啦，今日中午倾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喺1点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0: 咧就研究咗吓今年嘅第一季度吓，我哋整体茶饮行业有一啲上升嘅趋势。到底目前嚟讲，茶饮行业当中最流行系边一啲嘅主题茶饮呢？我哋稍后翻嚟一齐分享。
1: 下午1:30。

0: 凡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8日四次投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弗湖、拉布楞子、墨迹山石笔、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2+1航空座椅巴士，4、5月出发，即刻上凡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1: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4: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仲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5: 10年冇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鍾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系实打实嘅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嘅甜，冷热都可以食，唔使费心熬糖水啦。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嗱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是成条完整的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9: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8: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10: 嗱，讲到屋企看门口的宝物呢，即系似乎大家时间都会想到一些常备的家中的药品啦。好像正义的朋友呢，他就说肯定是双飞人啦、铁打酒啦、安宫牛黄丸啦、黄道益活。

乐游啦、吴公园啦、喇叭牌正路苑啦、夏桑谷啦、退月帖啦等等吓，顺便点一首霆锋嘅《从前以后》。以前咧觉得阿妈买到成柜都系嗰啲药嗬，觉得买咁多做乜嘢啊咁样吓。而家大个咗，成为家长先知道呢啲常备嘅药物嘅重要性啊！我屋企都会常备夏桑谷噶，系因为咧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咧，尤其系放个假咧，成日出去饮饮食食咧，但凡一觉得喂有少少上火吓、啊，马上就会冲翻包嚟饮下噶啦。咁啊，确实咧就因为呢啲中成嘅药物咧比较温和啲咧、啊，就会觉得而且甜甜地咧饮落都几舒服嘅、啊。西条珠儿咧，佢话我肠胃真系唔系几好啊，屋企咧就肯定唔少得整肠丸噶啦，同埋嗰啲竹肚煲仔嘅药油啦、退烧药咯呢啲啦咁样。咁啊，仲有朋友仔话白花油啊、狮子油啊、保心安油啊等等等等啦、啊、所以你哋到底讲唔讲得出个所以然吓？嗰、啲油到底系有咩区别咧？其实闻落去都系大同小异啊！飞沙走奶佢话藿香正气丸算唔算呢？算，绝对系算嘅吓。咁啊，最掂水咧，佢话屋企常备肯定系有几支老人香水、白花油啦、虎标驱风油啦、黄道益啦，系有时感冒头痛嘅时候咧，追一捽都可以缓解神经噶。吓咁啊，仲有佢话一只药膏咧叫做唔百毒王啊，唔知乜嘢啦吓，蚊叮虫咬咧十分钟啊冇咁痕噶啦咁样。哦，你讲起蚊叮虫咬啊，我屋企会常备青草膏咯，系尤其小朋友咧，有时夏天出去露营啊，可能俾蚊咬完之后咧，青草膏都系比较有用嘅咁样。咁大家可以继续上嚟分享啊，屋企有啲乜嘢常备攞嚟看门口嘅好物咧？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讲低吓。另外可以留意我们茶饮行业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因为最近有研究数据机构就基于我们国内有69间的重点监测的新茶饮品牌，亦都是看了他们在今年的四月份一个上新的情况，因为每年的三四月份大致就是我们广东的一个春季这样的时节。春天其实新茶饮亦都会有一些很明显的特色嘅，咁啊，亦都梳理咗一啲行业嘅核心嘅趋势啦。比如话四月份咧，新茶饮嘅上新嘅特色咧，就系会以春茶加上春天嘅水果作为一个核心嘅主题嘅。咁而品类当中咧，集中以果茶、奶茶同埋果奶系稳居一个主力嘅位置。咁而各大嘅新茶饮咧，都普遍以健康化同埋融合化作为一个主打嘅趋势。咁品类方面咧，佢哋亦都系统计咗四月份，我哋国内有69个新茶饮品牌咧，系有差唔多209款嘅新品出现喺我哋市场当中嘅，覆盖咗大概19个品类啦。咁其中209款嘅新品里面，有成86款咧系果茶嚟嘅。咁所以今年嘅春季，我哋嘅茶饮行业当中咧，以果茶已经成为咗今年春季嘅一个主角啦。咁果茶咧就系有86款左右啦，咁奶茶咧就出现咗56款，而果奶咧就大概出现咗40款，三样嘢计埋咧就已经合计系占咗今年春季新品嘅超过80%啦。咁另外咧，亦都睇得出今年春天咧，我哋广大嘅消费者对于茶饮嘅需求，普遍以清爽嘅风味为主。除此之外，大家都慢慢开始中意上以酸奶作为基底嘅饮品。可能咧，酸奶作为基底咧，饮落系冇咁腻啊，即系觉得比较清新同埋清爽一啲。咁另外咧，一啲奶盖茶等等嘅细分品类咧，亦都系逐步崛起吓。咁啊，睇翻原本系做开咖啡嘅 M Stand 咧，今年都好明显开始探索茶饮嘅甜品化啦，同埋茶饮嘅咖啡嘅跨界。咁杯型上面咧普遍以500毫升为一个主流嘅规格。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推出一啲霸王桶同埋碗装等等特色规格嘅饮品。
今年春季呢果茶作为一个主力

水果嘅清爽嘅风味咧，又为之受到大家嘅欢迎。咁而价格方面咧，分层亦都特别之明显嘅。喺我哋国内市场啦，15蚊到20蚊啦，会作为一个核心嘅价格带，系覆盖咗中端品牌嘅主力产品吓，几乎咧就系唔超过20蚊嘅。咁啊，15到20咧系一个主力嘅价位。咁特别之平价嘅路线咧，可以留意翻蜜雪冰城啦，佢哋系坚守翻一个7到8蚊嘅平价路线。有人打平价，有人会打贵价。其中咧，喜茶同埋奈雪，佢哋喺海外嘅门店吓，即系国外嘅市场，系推出紧60到70蚊嘅高端产品，吓形成咗一个全价格嘅谱系。哇！我真系都几好奇喎，吓乜嘢茶饮可以做到60到70蚊咧？咁到底咁贵嘅一个茶饮喺海外市场会唔会出现一个水土不服呢？亦都会进一步咧留意翻一个相关嘅新闻嘅。而喺原料嘅趋势上面，我哋今年嘅春季茶饮方面嘅茶底咧，普遍以茉莉花茶作为一个茶底嘅核心，亦都比较适配各类嘅饮品嘅，即系话各大嘅茶饮界当中，茶饮品牌当中普遍都比较中意用茉莉花茶作为一个基底，包括支装嘅饮品啦，我自己都好中意饮茉莉花茶嘅。咁另外龙井作为春茶嘅代表，喺今年嘅春季啦，同样都系热度高涨。而抹茶啦、泰式红茶啦等等嘅特色茶底咧，亦都系受到咗广泛嘅应用。水果方面，水果嘅原料方面，香水柠檬咧成为咗今年春季嘅水果之王，而红心芭乐亦都稳居春季嘅明星水果之列。西瓜咧本身系夏季嘅一个瓜果嚟嘅，咁今年咧亦都提前登场啦。咁另外咧，油柑啊、莲雾啊等等嘅小众水果咧，亦都会有一啲持续创新嘅饮品出现啦。以上讲到嘅一啲饮品特色，有冇讲中咗你今年春季点过嘅一啲茶饮嘅品类咧？亦都欢迎上嚟一齐留言互动分享。

0: 尊敬嘅唱架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架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架客户端及唱架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0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唱架客户端嘅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嘅，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哋在佛山家等你。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0: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好似小师傅咧，佢话屋企看门口啊，必定有双飞人啦。细细个嘅时候咧，哭闹啊，我家姐咧就俾啲双飞人我饮，仲饮醉咗添，咁样。喂，系咪噶？可唔可以乱饮噶？系啦，咁啊，仲有咧，好多朋友仔留言啊，等我及一及先。咁啊，好似呢一位可乐美式咧，佢就话风油精啦、双飞人啦、保济丸啊、福可安啊、小柴胡啊、抗病毒口服液啦、护浪油啦等等啦咁样。喂，点解屋企即系好似我哋屋企个药箱咧，好似复制黏贴咁样？即系你讲嗰啲我都有吓，大家好似真系同款嚟嘅。咁啊，仲有抉择咧，佢话六神花露水系咪标配先咁样？细细个嘅时候系标配嚟嘅，我屋企都会有一支 Six God 吓，如果攞嚟驱蚊又得啊。跟住如果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生热痱啊，我唔知点解吓，一生热痱咧，阿爸阿妈帮我搽花露水吓，跟住好凉、好吉、好乸咁样嘅吓。不过大个之后屋企就冇买啦。系啊，以前咧，仲要系即系如果小朋友生热痱咧，攞个盆啊，冲凉嘅时候咧，可以滴两滴落个盆度咧，啊咁啊，冲凉会特别凉浸浸嘅。咁啊，仲有 Kimmy 咧，佢话我屋企都会常备福可安嘅，因为我肠胃唔舒服咧，就肯定系会食福可安嘅。吓咁啊，仲有感冒咧，就会食嗰啲咩感冒通啊、感冒灵啊、感冒清之类嗰啲咁嘢啦。系咯，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下啦。吓，屋企有啲乜嘢常备嘅，攞嚟看门口嘅好物啊！咁啱先咧，节目当中都同大家分享过，就话今年嘅春季吓，似乎各大嘅茶饮品牌上新嘅产品当中咧，亦都系有住比较明显嘅一啲趋势啦。啊，主要都系以春茶加春果啊，即系话春天嘅龙井啊，清新嘅茉莉花茶底啊，再加一啲春季嘅水果吓，作为一个主基调吓，譬如话香水柠檬啦。芭樂啦、西瓜啦、油柑啦嚇等等呢啲水果咧，都係今年嚇茶飲界嘅一個新寵嚟嘅。啊，唔知有冇講中你哋中意飲嘅一啲飲品啦。咁啊，除咗話基底茶嚇以茉莉花同埋龍井嚇作為代表之外，基底魚咧係呈現出一個多元化嘅趨勢嚇。咁啊，雖然嚟講牛奶嚇依然係一個主流嘅。即系牛乳方面嘅基底，咁但系今年咧，似乎酸奶啦，同埋生椰乳嘅占比咧，系正在提升当中。咁啊，包括话奈雪啊、茉莉奶白啊等等咁样嘅品牌咧，就开始研究紧一啲酸奶类嘅产品。啊，咁啊，包括话一啲咩咸芝士啊、咸乳酪啊。仲有等等嘅一啲创新嘅乳制品咧，都慢慢喺市场上面出现啦吓。咁啊，而配料方面咧，奶盖依然都系顶流啦吓。咁啊，而咩冻冻啊、脆波波啊，亦都系一啲标配嚟嘅。咁啊，同时会呈现出食材化、地域化、功能化嘅创新，会有一啲青团啊、甜糯子啊等等嘅小料咧，系慢慢会出现更加丰富嘅配料嘅选择当中嘅。咁啊，总而言之咧，今年3、4月份啦，春天嘅茶饮咧都会比较清新， 咁当然我自己系饮茶饮系饮得比较少嘅，咁啊咖啡方面咧，我自己都会喺春天嘅时候中意饮一啲果咖类嘅一啲饮品啦。如果天气冻嘅时候会中意饮拿铁，咁但系真系去到春夏季咧，就会尤其中意一啲口味比较清新一啲噶啦。你哋呢，你哋最近飲咗啲乜嘢水果茶又或者係水果咖啡，亦都歡迎上嚟留言分享啊。

0: 啊，节目时间已经去到咗尾声啦，咁啊，其实咧春天过后咧，马上就到炎炎夏日啦，咁啊，到期时咧，大家又短衫短裤咯，好多朋友最近都喺度纠结紧，喂，迟啲咧，即系哇，着晒短打嘅时候咧，会唔会担心身体嗰啲赘肉啊，系会暴露无遗咧，咁样，咁啊，提醒翻大家咧，其实每到夏季咧，即系都系一个即系减重嘅一个好时节嚟嘅，咁但系减重嘅同时咧，就真系要管住自己嘅嘴巴啦。咁我哋广东嘅朋友仔咧，其实都几中意打边炉呢样嘢嘅。咁啊，讲到打边炉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喂，食斋啊，食素菜啊，咁咪冇咁肥咯。咁但系其实素菜当中咧，有唔少都系吸油大户嚟嘅。如果整得唔恰当或者食得唔恰当咧，可能个脂肪含量咧系会增加好多好多倍嘅。咁啊，所以咧，亦都俾个少少嘅提醒俾到大家，食以下几类嘅一啲瓜果啊、蔬果啊，真系尤其要注意翻。其实食得唔啱咧，都会几吸油下嘅。咁啊，首先系蔬果方面咧，包括茄瓜啦、丝瓜啦、面筋啦、冻豆腐等等吓，呢一类嘅食材咧，佢哋嘅质地啊，系会比较松软一啲嘅，内部嘅结构咧会有好多嘅一啲孔洞啦吓，所以吓，如果譬如话我做咩茄瓜煲啊、鱼香茄子煲啊，又或者系煲完一啲肉类之后吓，打边炉嘅时候，如果不过打边炉一般好少落茄瓜咯，反正啊茄瓜啊呢样嘢咧系尤其之吸油同埋吸嗰啲汤汁嘅，咁啊所以咧唔系话食蔬果咧就一定系会脂肪含量少啦，其实嗰个茄瓜咧脂肪含量都几高嘅，尤其如果你炸嗰啲茄瓜片啊，又或者做啲咩煎酿三宝攞茄瓜嚟整嘅话咧，其实佢吸油率咧系可以高达17%嘅吓。咁啊，淀粉类嘅食品方面咧，薯仔啦、红薯啦、藕啦等等吓，如果你攞嚟整一啲嘅糖醋藕片啊、香辣土豆丝啊，或者系拔丝红薯等等咧吓，通常都会先炸一炸，炸到佢酥脆咁样先好食嘅吓。咁啊，但系咁样整呢一啲淀粉类嘅食材咧，佢嘅吸油量啊，系会比清炒咧高出3倍以上。咁啊，所以咧嗰个脂肪含量咧都会比较高嘅。咁啊，第三类咧就系菌菇类嘅食材啦吓，譬如话茶树菇啊、杏鲍菇啊、香菇啊、金针菇等等吓，呢一啲咁样嘅菌类啦吓，如果做干锅啊、干炸等等呢种嘅烹调方式咧，嗰个香菇嘅内部啊，亦都系会吸收咗好多嘅油脂啊，所以咁样嘅做法整出嚟嘅一啲香菇啊嘅类嘅食品咧，佢哋嘅脂肪含量咧，甚至比五花肉仲要高吓，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咁啊，仲有就啱先讲到嘅打边炉吓，一般咧就会落晒肉之后，先至会落一啲绿叶类嘅嘅菜品嘅，比如话生菜啦、油麦菜啦、大白菜啦等等。查实呢一啲嘅蔬菜类咧，佢哋嘅叶片会比较薄吓，表面积咧亦都会比较大吓，咁而且呢啲菜品嘅表面咧，佢会有好多嗰啲绒毛嘅存在吓，会有皱褶，其实系好容易咧系吸附嗰啲肉类残留落嚟嗰啲飘零同埋油脂嘅啊，所以呢个时候咧，如果你落菜食，即系落完肉之后落菜嘅话咧，最好都系片一片啲油啊，或者片一片啲飘零先啊。如果唔系咧，嗰啲菜嘅菜叶嘅面头咧，亦都会吸附住呢一啲嘅飘零啊，同埋油脂吓、啊，再食嘅话咧，其实就唔系咁健康啦。咁啊，仲有简单讲埋油炸类啊、豆制品方面咧，佢话炸响铃呢样嘢咧，喂，其实都系热量炸弹嚟嘅，脂肪刺客嚟嘅，咁啊，所以因为好似响铃啊、炸腐竹啊，呢啲都系要先经油炸嘅吓，脂肪含量咧几乎都系15%以上吓，大家平时食嘅话咧，真系要即系食少啲啦吓，尤其如果你需要减重嘅话。呢啲咁样嘅做法呢就真係要多加留意啦。当然最好係清水煮啦，咁样肯定冇咁油，亦都冇咁肥啦。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见，听日星期五小周末，不过星期六依然都係工作天，非常有趣，会继续陪伴大家去到礼拜六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周末溜蛙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4: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篝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3: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4: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九二四路放。

0: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南时是不好走的，高富路百安立交往荣贵，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也是慢吞吞。配合扩建施工，广肇高速三水溪收费站往肇庆方向入口匝道呢，已经实施了全封闭管制。往肇庆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324国道、321国道，还有珠三角环线高速或者金白线、金富堤路等等。工期到六月底的，敬请司机朋友呢提前规划路线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衣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7-8313-2226。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的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的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4: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5: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4: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5: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4: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5: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6: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欢迎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啊！因为呢身体抱恙啊，嗓音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啊，听歌为主。刚才听过会有林君莲还有苏永康这首歌，叫做《假使有日能忘记》。继续来听到是王菲的作品哦，是这首《打错了》，很久没有听过了啊。

合适的一个洗发产品呢？那今天推荐给大家一款放心好物，卖了10000多这个阿兹玛的山茶籽去屑焗油洗发露啊。如果你用过以前的洗发水，有那种头皮紧绷啊、发丝干涩呀，甚至是刺激发痒的情况，就可以来试一试这款阿兹玛的山茶籽的洗护套装了，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洗护体验呢。阿兹玛的山茶籽去屑焗油洗发露是草本提取配方，温和洗护，可以减少这个头皮的负担，可以用这个核心成分山茶籽的精华去帮助你啊，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茶多酚，素有这个美容酸之称啊，它能够从这个发根开始温和滋养、控油、去屑、养发一步到位，是新升级的配方，有这个氨基酸绵密的泡沫哈，轻轻一搓就能够揉出像云朵一样丰富的泡沫，配合亲肤的 pH 值，做到既温和又能深层的净屑去污垢。洗完之后呢，头皮是清爽呼吸哈，头发丝呢是根根柔顺亮泽的。那这个山茶籽的这个去屑的焗发洗发露哈，是700毫升一瓶，是39元，去屑、控油、焗油三效合一，能够充分补充到水分，帮助改善干枯的毛糙的头发哈。另外呢，还有这个山茶的沐浴露是500毫升一瓶的，是38元，同样是萃取山茶精华，洗出水润的嫩滑的肌肤。还有柔顺的亮泽香氛护发乳啊，500毫升一瓶的是28元，洗后去涂抹一下这个头发哈，锁住营养，一梳到底，还自带高级的香氛。那单买一瓶呢已经很划算了，但是呢，如果你能够3瓶一起买的话，就更加划算了。这个洗发露加上沐浴露加上护发乳，3瓶全部带走，只需要92元，比单买是再省13元哈，全家老小都能用的哈。关于这个山茶籽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所耳闻哈。以前呢，老人家可能是自己去找这种山茶籽来做成天然的自制的这个洗发的用品哈。那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啊，有这个品牌阿兹玛哈，就用这个山茶籽做了这个去屑焗油的洗发露哈。如果你特别的真爱头发的话呢，用这个洗发露去洗一次，然后再用这个护发乳去做一下护发，那头发一定是非常漂亮。漂亮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在购物司推荐页去下单了哈。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在购物司专区哈，在首页那里看到，就可以去直接下单了。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下午2:30。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傍晚前后转有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80%。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热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是越洗越黄嘅话，可能是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是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的畅驾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驾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驾客户端及畅驾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驾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驾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驾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3: 母亲节本周日就要到了，还没有选择到送什么东西给妈妈更显心意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可以考虑一条轻松点亮女性气质的丝巾啊，相信呢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经典又讨好的一个选择了，是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绣工两座共创的备受口碑的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啊，这个呢是母亲节特别为大家送上的轻巧又高级的一个新品啊，是半亩花田小丝巾啊。其实丝巾呢是女性穿搭的点睛之笔，妈妈春夏穿简单的短袖上衣，在脖子上面呢系上这条香云纱的小丝巾，独特的向日葵印花配合红色的波点，是灵动又时尚啊，搭配这个淡金的封边，整个人立刻就提亮了，显得精神啊又有品味啊。而且呢这个不是普通的丝巾哦，是100%桑蚕丝面料的飞鱼香云纱哈，高端稀缺有文化底蕴，送香云纱送的就是一份独一无二的东方珍贵。送礼选这个丝巾不用担心这个尺码呀风格呀，它是百搭又很多用途的。半亩花田香云纱小丝巾呢原价是要268元啊，现在母亲节活动价只需要168元啊，限量出品仅此一批啊。还有夏天超实用的轻便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呢是180元，可以一起搭配送给妈妈就更加有心意了。那母亲节限时活动还有优惠给到大家，凡是购买2件或者以上的香云纱产品呢可以享受9折优惠，两边的妈妈的节日里一起购买呢就更加优惠啦。马上在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就可以选购了，记得是佛趣游小程序哈，在佛趣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就可以买到香云纱的这个母亲节礼品送给母上大人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奇带队，空龙坑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局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4: 九二四路方。
5: 下午好，各位驾车人士，3:01嘅时候啦，同你关注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方向慢，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车多。桂和路桂江铁路桥。

0: 往桂城方向繁忙紧，105国道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拖沓，以及白安路嘅白安立交往勒楼方向唔好驶。转个头嚟关注高速啦，暂时只系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立罗嘅啫。提醒翻你，配合勒青施工需要啊，禅西大道沙滘大桥分阶段封闭部分嘅车道，过往车辆请留意翻现场指引通行。施工咧预计会去到今晚八点钟之后。欢迎登录佛山家嘅 A P P 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是一场祖孙两代深刻的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的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
3: 我蓝妖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4: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3: 5月22号，蓝妖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4: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0: 佛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次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弗湖、拉卜楞寺、墨迹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二加一航空座椅巴士，四五月出发，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1: 我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3: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4: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5: ！Oh no！
3: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4: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6: 924路况。
7: 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往蓝石，过往立交三层往大沥，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105角道轮教世纪跨线桥往广州，白安路嘅白安立交往勒楼。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三水，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啊，都系行驶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1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2: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3: 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9: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阴天间多云，傍晚前后咧会转落雨啊！偏南风系1到2级，气温26到29度，相对湿度60%到80%。

0: 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畅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睇下先，礼拜四啊，礼拜四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哋嘅节目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到，咁依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一齐倾一倾偈噶吓。喺微信你搜一搜“聪少讲车”啦，咁你就可以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啦，可以点下个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可以帮我哋点点赞啊，喐下你个发财小手指啊。咁啊，寻日咧，我睇到喺我哋嘅微信群入边啦，啲老友就话：喂，聪少你做乜吞？哇，Ken 哥佢哋做节目系嘛？咁啊，Ken 哥啦，相信寻日做节目啦，亦都系分享咗我哋喺五一期间啊，我哋搞咗4日嘅男装车展活动啊嘛。喺男装车展当中咧，其实个成绩单都好亮眼噶，咁啊1.7多亿嘅呢个总嘅销售额啦。咁包括咧喺成个车展现场啦，真系见到好多朋友啊，好多啦啲老友记喺网上边啊，嗰啲网友啊，真系网友嚟嘅啊，终于都对得上啦，你个人样啦，同埋呢个网名啊，咁亦都多谢晒啦啲老友。有记喺呢4日期间啦，过嚟支持阿聪嘅直播啦，过嚟支持我哋佛山传媒搞嘅男装车展啦，亦都过嚟支持翻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啊，特别要感谢咧，就系啲老友记真系咪带埋啲咖啡啦？佢话哇，聪少4日时间咧，你自己喺度做直播系嘛？朝头早2小时，晏昼啊2小时啊，4日时间都系咁做。其实咧，成个直播嘅环节当中啦，我系了解咗好多嘅资讯啦。咁特别系对于啲车型嘅优惠嘅行情啊，包括咧依家上市发布咗咁多车型嚟计啦，喺男装车展你会睇到好多新车发布同埋亮相嘅。咁啊唔紧要啊，有啲老友记话我五一期间啦，可能。

你出咗去旅游啦吓，咁我就冇得旅游，我得个恨嘅啫吓，恨你哋可以去旅游啊，妒忌你哋可以去旅游啊。喺十一期间，我哋继续咧会有男装车展活动嘅，若然到期时想买车嘅，咪十一嗰阵时候再嚟车展睇翻自己嘅靓车咯，拣翻一部心水靓车。不过坦白讲咧，喺五一车展期间啦，我系睇到好多啲老友记啦。佢哋自己呢真係准备刚需，包括睇咗车展之后呢，原本觉得自己唔係刚需，原本觉得自己可能唔使买车，哇睇到心郁郁，喂真係你咪话喎。好似阿 Ken 哥咁啦，阿 Ken 哥因为我四日时间我就喺直播间嘛，我哋直播间有隔离呢两个展位夹住我㗎，左边呢就係腾势，右边呢就吉利银河。咁我不下两次啦，见到 Ken 哥啦同埋佢一家大细一齐去睇腾势。咦睇嚟啊 ,Ken 哥到时候呢都心郁郁啦，諗住系咪准备置换呢，得闲要问一问佢先啦，今日呢佢出咗去做嘢啦，咁所以得闲呢都问一问佢先，八卦一下先啦。咁另外呢亦都恭喜晒我哋提咗车啲朋友仔啊，咁包括啦好似村长啦，係咪我哋喺直播间啦，佢都已经喺度晒啦。今日呢我去提车啦，今日呢我去上牌啊，揀个靓冧啊，咁亦都预祝晒所有提咗车嘅朋友啦，包括准备提车嘅朋友啊，大家提车嘅时候都系喇叭一响啊，黄金万两啊，车轮滚滚，大家就金银满屋啦喂。好啦，咁啊言归正传啦。寻日呢真係唔係吞 pot, 寻日呢就係去咗做嘢嘅，真係工作嘅。咁有啲老友记话你拍咩车了解咩车嘅呢个新车嘅试驾呢，呢部车我觉得比较多人会留意同埋关注。特别我睇咗呢个价格喺15-20万区间，若然大家想揀一部大陆座嘅SUV, 若然大家想上到华为的乾坤智驾同埋鸿蒙的车机。咦纯电续航里程200公里左右的车型有没得揀呢？有。昨天我去拍摄的就是华景 S。咁啊，讲真啦，其实通过咗接近大半日啦，呢个成个试驾之后啦，我先打翻个评分先，100分左右满分，我放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嘅评分可以去到95分。嗱，呢个95分咧，唔系话因为佢叫我去拍摄咧，我就打呢个分数啊，因为的而且确系留低比较深刻嘅印象嘅。咁当然咧，有啲老友记就话啦，喂，冲少啊！呢个华景 S 系咩料嚟噶？咩车嚟噶？咁啊，讲翻佢啲前世今生啦。其实咧，佢就系50宝骏上咗华为乾坤智驾，上咗华为乾坤呢套系统之后咧，新推出。虽然佢车身长度超过咗5.2米啊，咁但系整体睇落去咧系精神同埋饱满嘅，包括冇用咁多雕龙雕凤，好鬼花巧嘅。呢啲设计元素喺呢一部华景 S 上边，我全部睇唔到，而我睇得到嘅系呢一个符合翻大众化审美嘅外观，亦都可以兼顾翻呢一个我哋所讲嘅好似家庭嘅用途啦，包括商务嘅接待啊。咁其实咧，我真正比较印象深刻嘅地方啦，真系打开车门嗰下，唔系应该系摸到车门嘅呢一下。今次咧，终于唔系用隐藏式门把手啦，有啲朋友仔唔中意嘅，佢用咗传统嘅，我哋讲 old school 又好啊，或者传统式嗰啲拉啊，手拉式嘅门把手啦，但系内有玄机，人哋有未动开关嘅，咁当然啦，亦都可以机械式咁拉开啊，亦都符合翻啦呢一个叫做门把手新国标嘅要求啦。嗱，其实咧当其时我未睇呢部车啦，咁啊厂家同我分析啦，包括厂家同我讲咧，佢释放咗个烟雾弹嘅，佢话冲少呢部车咧就买到20万左左右右嘅啫，但系咧其实喺试呢部车之前啦，我亦都系睇到咗，包括了解咗下呢个价位，呢、這个价位啊。159,800，哎，未计补贴，未计补贴，未计埋新车上市嘅权益，大概有10,000元。另外咧，仲有4,000元嘅呢个厂家嘅补贴，未计埋，即系14,000元左右。所以呢个起售嘅价格，听日先公布价格噶。呢部华景 S 听日先公布价格，大概系可以做到14万多啲啲，14,500左右。起步嘅价格，好啦，我就会以一个150,000级别嘅大陆座 SUV 去对佢进行一个观察啦，包括对佢进行一个我哋所讲嘅内饰又好啊，动力又好啊，舒适化配置都好啊，去进行一个感受嘅。
如果是打开车门你坐下去座舱的这一刻呢，我

唔会有任何夸张嘅讲法。喺150,000嘅大六座 SUV 当中，佢嘅做工、佢嘅设计、佢嘅用料系数一数二嘅水平。呢、這个数一数二完全冇夸大其词。嗱，讲翻一个好少少嘅细节啊，因为咧好多呢啲叫做做电车啦，系嘛，就话诶好简单简洁设计，系嘛，内饰个标板咧就简简单单一个皮一个啦，系嘛，横穿过去嘅，但系佢唔系。佢仲整咗一啲啦铝板啦，包括一啲木纹嘅饰板啦，进行相应嘅点缀，过分到点啊！50用料过分到点啊！即系喺我哋门把手下方嗰个储物空间啊，佢都同你包埋真皮。哇！我真系顶冇顺啊！真系佢可以做到咁样，呢啲细节位佢 code 那么的细。咁第二样嘢啦，呢一部车最大嘅产品亮点，包括好多人关注嘅地方咧，就系、是。佢直接标配华为乾坤智驾舱内激光雷达嘅版本，标配唔使加钱。喺预售期，若然你去入手嘅，因为鸿蒙智能当中咧，你上呢个智驾包咧，要俾12,000嘛，直接打50%，佢就只系需要俾8,000就可以开通呢个智驾包啦。咁而第二个讲到佢亮点啦，就系呢一个鸿蒙嘅车机啊，亦都系鸿蒙车机5啊，咁所以咧佢可以支持到咧超过40个呢啲车机应用啦。如果你用华为手机嘅啊，直接你手机可以做一个无缝嘅互联啊，系嘛，手机点用嘅，系咪你车机直接都可以点用 ？OK 啦，而讲到佢第二排当中，因为咧其实买得大六座 SUV 啲朋友仔咧，佢哋更加 care 嘅系二排。乘坐的体验和空间感觉做得怎样样、啊、一排的话呢，你是做司机大佬而已，但第二排有时候我家人坐要舒服吧，得零重力座椅两个给你的冰箱，冰箱我试过了，装到10支水、啊、即是我们平时喝那些二乜的水装到10支水放进去，轻轻松松搞定。仲有啦，喺第二排当中，佢亦都俾咗个娱乐屏，一个吸顶屏俾到你噶。而去到中高配版型入边的话咧，第三排呢、這个座椅嘅靠背角度系可以电动调节嘅。再加上第三排当中，佢居然喺杯架嘅位置附近都用真皮包裹，即系怎么玩？真系不计市场，就系、是、要赢，就系、是、要攞落呢150,000级别嘅市场。好啦，咁而讲到后排啦，讲到佢尾箱嘅表现啦，其实咧我大概咧做咗一个少少嘅目测啦，2到3个24寸嘅行李夹，你放喺后尾箱当中唔有一点问题。另外咧，佢亦都好取巧啦，佢系有个下沉式嘅空间噶，即系你喺后尾箱当中咧揭起个盖啦，咁下边咧仲可以放得到嘢。所以整体嚟讲咧，呢个空间表现啊，第三排唔系话应急用途嘅，起码正儿八经。坐得到个人啊！你话长期坐咧啊，真系唔好咁夸张啦。你话佢好阔落，一定唔阔落，但系起码可以坐得到人啊，起码唔系一个应急嘅用途。咁坐垫都加厚加阔啊！啊，仲有一点啊，买得呢啲三排六座 SUV 嘅朋友最关注嘅，佢纯平嘅地台啊，有部分有双车型咧，佢点样做呢啊！佢居然2、3排当中啊，仲有个小小嘅台阶仔凸起嘅话，讲紧就系佢对标嘅车型啊！如果有人知道嘅，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当中打出嚟啊，都可以嚟到冲少讲车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留言嘅。咁另外啦，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当中咧，亦都可以一齐嚟倾偈啊！好，讲翻啲版型啦，4个版本。啊，最低配嘅咧就系用32度电嘅电池咧，瑞普蓝军嘅电芯。咁而从次顶配开波嘅话，其余嘅3个配置全部宁德时代嘅电芯。跟住去到次顶配当中，已经系上到42度电啦。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跑到255公里，用嘅系50自己嘅神炼电池3.0啊，1.5 turbo 嘅机器。其实对于50呢啲自己做开以前有造车工艺呢老牌车企嚟讲嘅话咧，咩油电转化效率又好啊，咩电池安全标准都好啊，其实呢家嘢用咗靓嘅电芯之后，解决咗即系减少咗大家好多对于电池安全的顾虑啊。好啦，咁版型推荐啦，其实次顶配我都唔系更加
唔係更加推薦啊。因為次頂配呢，雖然佢電池度數大咗，咁但係舒適化配置係有欠缺嘅。嗱，而去到佢嘅次頂配，即係第三個配置呢，係阿聰真係最推薦嘅啦。呢一份呢是佢嘅呢个配置表啊。首先呢，如果係最低配嘅呢，就係32度电嘅，就係2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大概做係15万以内，5米2车身长度，3米1嘅轴距表现啊。OK， 跟住去到第二个配置啦。16万左右啦 ,255 公里嘅续航里程，有 CDC。有 CDC， 有埋中排嘅侧气囊同埋双端嘅远端气囊，42度嘅宁德时代增插混专用电池， Infinity 嘅音响品牌。好，咁继续加多啲钱啦，加多万零蚊左右，18万以内你会得到乜嘢呢？中控Mon呢一个后排第二排嘅娱乐屏，有嘅12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俾埋你，跟住去到二排嘅小桌板俾埋你，二排嘅两隻零重力座椅俾埋你，三排嘅电动靠背调节俾埋你 ，PM2.5 监测俾埋你，啊 CDC 一直都有噶。咁去到顶配啦，因为佢变到双电机四驱啦，嗱呢个价位就唔多推荐啦。呢、这个价位咧大概去到19万左右嘅区间，嗱就唔系佢嘅战场啦。唔系佢主力战场啦。咁而讲到华景 S， 有啲老友记问，呢、这个华景系用咩 logo 呢？50嘅车标啊，用宝骏嘅车标啊，用宝骏嘅车标，唔系50嘅车标啊。佢咧就好似一个我哋讲嘅呢个梯形咁样啦，做呢个车标嚟嘅。好啦，而讲到最终嘅呢个售价啦，去到5月8日当中佢就会公布噶啦。驾驶体验呢、这个驾驶体验系。真係超乎我想象㗎。我唔係话因为去到咗佢哋到店，我去獅山试驾啦。先讲返，如果大家想静态体验或者开启呢个盲订嘅，边度地方会有华景 S 嘅体验中心呢？目前嚟讲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係我去拍摄嘅獅山李守华景汽车体验中心。第二个喺国际车城。第三间店呢筹划緊，准备喺顺德去开。啊，所以咧，真系今次华景呢个体验中心嘅话，直接就放咗喺50嘅呢个展位，但系佢做咗好多嘅投入噶，包括我睇到啲门面啊，门面装修咧全部变晒华景啦，仲有咧专属嘅我哋讲泊车位、试驾车嘅泊车位啊，都为佢划分咗出嚟，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实50系真系投入咗好多人力、物力同埋财力，包括精力喺呢部华景 S 上边，太想赢啦！好，讲到驾驶感受啦，你话动力提速水平呢，唔使担心啊，动力提速水平当中啦，五秒几啊，六秒几加速，对于呢啲 SUV 嚟讲，纯电嘅车型嚟讲，插混车型嚟讲呢，係冇乜嘢好讲啦，即係一个好廉价嘅，唔係话佢产品廉价，动力提速表现对电车嚟讲係一个廉价表现，唔使睇佢提速表现嘅，呢啲车呢睇返驾驶。即係以前呢，对于我嚟讲，包括对于好多人嘅理解呢，50係平嘅。可能驾驶体验、驾驶嘅质感呢係做得唔到位嘅。但係今次喺呢部车上边佢係用咗双叉臂。前边用双叉臂，后边用多连杆。喺呢一套 CDC 上边呢，你仲可以通过咩调整舒适啊、舒适加啊，跟住再去运动嘅模式啊、有变化啊、转向嘅阻尼都可以调整，调到运动模式。即係我个人感觉啦，佢去到舒适模式之下呢，呢一堂台呢有丁咁多嘅虚位。如果係最佳嘅试驾体验，应该係转向调到运动。CDC 调到舒适之下呢，你就会感受到呢啲老派车企佢哋喺底盘调校当中嘅功力。呢啲基本功对于佢哋嚟讲係即係 a piece of cake， 真係好简单嘅。你个侧弯，包括你个，因为嗰条路整緊路啊，我就专登行啲坑渠盖，专登行啲烂路嘅，俾佢体验一下车身嘅整体性、车身嘅刚性，包括埋我哋所讲希望大陆座 SUV 拥有嘅悬浮嘅感觉，嗰啲豪华嘅感觉呢，有少少到位，你咪话。
好啦，而讲到啦，亦都体验咗下呢一套舱内激光雷达嘅试驾方案啊。咁啊，当然啦，有咗华为加持之后咧，其实佢整体嘅老司机啊，比较老司机啊，即系啲转向又好啊，自主嘅变道啊、超车啊，都比较敏捷嘅。啊，喺我试嘅呢一个钟头以内啦，咁我体验咗一啲塞车嘅路段啦，睇咗啲高快嘅路段啦，咁佢嘅表。

0: 表现就是属于一个在这个价位段应该是中上的水准表现。所以整体来讲，如果100分满分来计，这部车我给到95分，有5分我会扣在哪里呢？有赞亦都有弹，最真实的体验就是400伏了。这个平台400伏的前驱车型来的。好啦，咁如果话大家你对呢一个都 care 嘅话，可能佢就唔多适合你。但係我又话又讲返转头，又再諗一諗，喂大佬呢、这个价格15万楼下啊，跟住去到16万左右 ,15 万左右，有宁德嘅电芯，有 CDC, 跟住你去到17左右嘅价格，佢俾埋呢一个两隻零重力座椅啊，呢、这、一个冰箱啊，佢仲有呢个后排娱乐屏啊，都俾埋你，要求唔好太高。所以其实华景 S 呢部车我觉得上咗之后关注度好高，包括埋应该喺睇返产能啦，我觉得前两三个月呢佢飙到8000架左右一个月嘅交付，睇下佢产能跟唔跟得上。如果唔係佢啲订单数应该出咗，听晚出咗价格之后呢，啲销售应该都好忙，销售应该都好忙。好，而讲到华景 S 对标咩车型呢，嗱喺呢一部车出咗嚟之后， C16 会唔会降价？E 派的东风逆派的008有没有受到冲击？同样这个价位段的，甚至乎它有可能威胁到吉利银河 M9 的低配，甚至乎有可能威胁到奇瑞风云 T11, 还有可能现在在观望 D19 的朋友，价格敏感型，对这个品牌价格很敏感的这班朋友，会不会又将目光转一转去华景 S 上面呢？毕竟就是买你这个价格，毕竟它的配置，毕竟它的舒适化，毕竟它的实用性，在这个价位段当中真是打得。所以车型车价出了来之后可以去试驾体验一下，看看华景 S 对于大家有没有一个吸引力。反正这一部车上面我看到的、真是华为的这个模式加持之下，令到它辅助驾驶能力有提升，包括前后左右的防碰撞预警它都有晒的 AB AES 在这部车上面你亦都可以看到。真真正正我们说10-20万楼下可以享受到高阶辅助驾驶，想入手的朋友可以重点的去看一下。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噶。呢个自驾开通系点样呢？自驾开通就系依家打半价啊，原本12000，依家6000啊，呢、这个就加6000就可以啦。喺呢个盲订期间去开速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嗰度啦，一齐倾倾车。好啦，咁啊，去广告客户声音啊。翻嚟啦，仲会继续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下噶。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周末撩娃唔使左諗右諗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冷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3: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2: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松女温泉消暑解压。
3: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到。过开心周末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全屋家居定制，享5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嘅乐安路段往大叻。高速方面，港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啊，配合翻施工啦，广兆高速嘅显岗收费站啦，往广州方向出入口嘅匝道啦，已经永久封闭，途经车辆。

0: 请选择翻白土同埋金里收费站。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十二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3: 每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条亮丽嘅珍珠颈链，选择爱琴珍珠，为妈妈挑选贴心嘅礼物。爱琴珍珠，祝愿天下母亲青春常驻。
4: 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学习路。
5: 尊敬的畅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畅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你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畅家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家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你。
6: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种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人
2: 员几抵玩嘅，毕竟其他车型咧要到12000空间嘅表现，系处于一个高度的关注嘅。其实25到30万左右，大唐呢一部车，你睇到前期当中呢啲。叫做巡展嘅热度啊，为到水泄不通。我睇到好多呢啲比亚迪嘅销售啦，佢哋拍啊影嗰啲视频啊，拍出嚟嗰啲市民朋友啦，去体验呢一部车啦。大家都摸完之后，其实对于即系静态体验啊，静态体验评价都好高嘅。所以 BYD 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将佢啲技术鱼池嘅嘢咧冚唪唥攞出嚟啦，啊，而且系大范围。我平平地啲车仔咧都开始会上刀片电池啦，所以其实如果到下半年当中，你话你想买啲细车型嘅，好似海豚啊、海鸥仔啊，咁当然啦，海鸥咧就可能未咁快上到二代刀嘅，啊，可能海豚咧新款嘅换代之后会上到二代刀片电池，到期时佢嘅激光雷达亦都可以俾大家去选装啦。哇，咁到时候比亚迪嘅销量呢睇一睇啦，我觉得比亚迪今年呢除咗係开拓返国内市场之外呢，佢亦都喺海外市场当中呢开始发力。好啦，咁另外呢讲讲吉利银河啊，我睇返呢成个榜单当中佢四月份呢卖咗係90000+啊，91000嘅。你话佢係新势力，咁当然佢背后呢有成个吉利集团啦同佢做后盾啦。咁佢打法啦好值得去学习一下啊！即系就系200000楼下呢个价位段啊，厮杀得最激烈嘅呢个价位段当中啦，硬桥硬马，我同比亚迪王朝同海洋网一齐对冚嘅啊！问你怕未？咁仲有咧，就星源呢部车仔，哇咁多大半年啦，都系喺销量排行榜当中排名去到第三。即系我觉得星源呢部车，即系设立咗好多大家对于100000左右啊呢啲车仔嘅需求点啊，系嘛外观啊 QQ 地啦，系嘛男女都通杀嘅，咁啊佢你要乜嘢佢都俾埋你，咪宁德电芯佢俾埋你，后驱平台佢俾埋你嘅，啊个空间表现又唔错嘅，系嘛整体嘅驾驶质感啦都可圈可点嘅，我觉得佢卖得好啦，呢啲车卖得好卖得爆咧，一定有佢原因。咁但系去到下半年当中啦，去到咗五月份开始啦，零跑嘅 A10推出嚟啦，咁另外仲会有新款上汽通用嗰只 MG6 啊，北京车展上边咧咪已经公布咗佢个价格嘅60000+400公里嘅续航里程，我觉得呢两部车应该会对于呢部星源嘅冲击啦，会食咗一批嘅客户，因为星源有嘅嘢，佢哋两个都俾到，话零跑仲夸张添，80000+俾个激光雷达你。好啦，另外啦，再睇一睇其他车型啊，喺四月份当中佢哋公布嘅榜单啊，零跑咧四月份就卖咗70000+有多，咪绝对历史嘅新高啦。即系我成日觉得零跑呢个品牌咧，即系就好似我哋身边嗰啲好低调啊，默默喺度努力紧嘅朋友仔啊，为咗咩咧？就系深耕翻主流嘅大众市场，行翻条属于自己嘅路。喺今次嘅男装车展上边咧，我睇到咗零跑嘅 DS9 啦，亦都系最多人去睇。最多人去问嘅，而 C10 同埋 C11 佢哋俾出嘅现金优惠力度呢都系好诱惑，但系有啲乏力。 C10、C11 开始乏力啦，依家开始买得好嘅支撑起成个销量半边天嘅 A10， 因为佢第一个平，第二个 D19， 因为佢卖到比较高嘅性价比，俾到呢啲大六座 SUV 嘅体验，俾到你越级嘅配置体验，系啦，越级嘅配置体验啊。咁但系有啲朋友仔佢哋会反映一个问题，即系真正去试驾完 D19， 或者系你打开 D19 嘅车门，你去感受一下嗰阵时咧，你会发现其实品质包括成个设计感咧，我觉得零跑

系会有比较大嘅提升空间啊。包括你睇到啲装配嘅工艺啊。装配工艺啊，佢嘅呢啲氛围感嘅营造啊，豪华感嘅营造啊，呢啲佢要学习。咁但係无可否认嘅，领跑永远都系做呢四个字，就系、是、量大同埋管饱。佢可以你用得到配置佢俾你，你用唔到嘅配置佢都冚唪唥塞晒俾你。

0: 种植当日戴上牙冠，咁唔单止可以大大缩短翻治疗周期，亦都降低头先有位都系姓陈嘅听众朋友就话好感兴趣啦，想问下陈鹏医生，佢话佢阿爸咧年纪比较大，78岁噶啦，有脑梗，但系咧想种牙，俾好多医院系拒绝过嘅，系咪可以考虑用呢种唔植骨嘅技术嚟种牙呢？
1: 这种情况我们确实处理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因为其实高龄的呀，甚至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些患者啊，恰恰呢就是我们微 to 微技术的重点受益人群。针对陈博这个情况的话，78岁，有脑梗病史，很多医院是不敢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担心老人家的身体承受不了手术的一个创伤，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采用了传统的种植方式，需要先植骨，意味着要等多半年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这个等待期呢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负担。 微 to 微 的技术呢优势呢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因为不需要植骨，手术的时间呢大大缩短了，很多时候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而且当天就可以完成一个带牙，恢复咀嚼功能。这样一来呢，手术的创伤会非常小，次数也会比较少，对于老人的身体呢和整体的负担就会轻很多，风险自然也会降低。
0: 建议这位的老友记，若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先带你爸爸去到专业的机构做一个详细的口腔检查和全身的健康评估。
1: 是的，禅医口腔是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有多学科协作的一个保障。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位脑梗病史的患者啊，高血压呀，或者是冠心病啊，糖尿病这些一些全身疾病，我们术前呢都会有多学科会诊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给患者种牙的不只是我们一个种植医生，背后呢还有我们心血管内科啊，神经内科啊，麻醉科的一个专家团队共同保驾护航。我们会联合评估老人的身体状况，调整到最适合手术的一个指标，全程在监护下进行一个种植。
0: 选择有多学科团队支持的三甲医院，整体的诊疗呢会更加有安全保障，也都会更加令人放心的。
1: 是的，种牙呢毕竟是手术，选择医院和选对医生是非常重要的。
0: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靠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佛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次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夫湖、拉卜楞寺、墨迹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2+1航空座椅巴士，四五月出发，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1: 我林妙儿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2: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林妙儿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2: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广之旅、五妹旅行社、禅之旅，或者微信搜索小程。佛系玩家优选叉烧包。

中过后啦，睇睇外面嘅马路状况先。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呢度啦，过落松方向行得比较慢嘅。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啊，双方向目前都要等一等。桂和路仙湖对出呢个位行返入白泥方向呢都係有啲阻滞嘅。桂江铁路桥呢度呢过嚟桂城方向亦都係有缓慢嘅状况啊，敬请注意。桂丹路去到白沙桥呢个位置啦，出返广州方向都需要你等一等先。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呢五丫口大桥呢两个位置都系同样向东行，出返去广州方向呢现时都会比较挤拥。龙舟路江川桥过返去伦教方向车仔会有啲多啊。另外啦，就高富路白安立交走返入去龙江方向暂时都系比较紧张嘅。高速路方面啦，收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呢边双方向都会行得慢咗，途经嘅旅客记要注意啦。咁另外仲要提提你，高明嘅康宁路文明路口至河乡路口呢有交通调整噃，咁呢度呢只係允许车辆由文明路往河乡路方向行嘅。原本途经嘅车辆呢就要兜一兜，可能若华路嗰边行呢会比较好啲。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

0: 我哋已经觉得呢种钢条身形系应该系最 fit 噶啦，呢个唔使审嘅。但系 fit 成咁，又真系
1: 底先可以。
0: 唔系佢边系瘦底啫，佢系要日常嘅运动同埋锻炼嘅嗰个量去到一定嘅水平咧，咁先可以去到呢种状态噶嘛。即系比如话佢要点做咧？佢无非就系话粗粮食多少少，运动做多少少，水饮多少少，咁先可以咧日 keep 得到呢种即系长期喺度弹下弹下嘅状态。咁你身形自然好睇啦。所以好似你今日咁有网感啊！咁有流量密码，你就应该多啲 show 出嚟。当然你可以着成咁有流量密码去做下运动啊，跳下舞，做下直播都得嘅。
1: 我假如咧，我可以好似阿郑秀文啊，或者系容祖儿咁嘅身形嘅话咧， uh-huh. 我日日着吊带我
0: 啊，系咪啊？
1: 系，我反正我哋
0: 做多啲运动啦，咁就
1: 我哋又唔使即系出嗰啲好正式嘅嗰种镜。
0: 冇错，
1: 冇错。直播间嘅话系冇乜所谓。
0: 嗱，所以咧，头先讲到啦，好嘅身段啊，好嘅身体咧，需要咧好嘅呢个水嘅。所以今时今日咧，喺饮水呢件事，我哋千祈咧都系要咧认真少少。咁，比如话你屋企睇下系咪真系需要咧？装翻一个咧比较啱你健康追求嘅净水器啦，因此喺饮水健康方面，今日我哋都继续咧揾嚟我哋嘅呢个好犀利嘅嘉宾，会有我哋1509音频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同我哋讲讲饮水健康。Hello， 玲玲。
2: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我哋前摇有啲长啊，铺垫咗好耐。
2: 系啊，好耐冇见啦，真系。
0: 系啊，谂起呢个假期嘅，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嘅。但系咧有件事咧，我哋都要多多提醒大家，就是、我哋见到啲好有活力啊，好有即系。身段的这个艺人我们就很羡慕他们。其实健康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在保障健康这件事上面现在已经过了立夏了。天气又热了。在饮水方面其实是不是都要注意多一点的东
2: 西呢？是的没错啦、啊。特别呢夏天是极度容易缺水的环节。大家不要说觉得口干啊饮淡就 OK 啊没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当你口干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进入了缺水的状态了、其实你想饮水的时候那就已经是信号了。你千万不要等到口乾的时候先再去饮啦、啊。所以呢今日呢就非常之高兴啦可以同大家见面啦。所以带嚟一个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其实呢大家依家嘅消费呢都比较理性啦追求呢个高性价比轻负担拒绝一个高套路啦。所以针对大家嘅呢个一个用水需求啦我哋品牌呢係摒弃咗传统嘅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嘅呢个模式啦、
0: 哦。
2: 推出咗一个全新月付嘅模式再加上超大礼品赠送啦係俾大家咧系唔使话使钱去试用啦，仲要可以系使少钱长期用啦，轻松实现呢、這个全屋净水嘅一个健康自由嘅。
0: 系啊，咁所以嗱，其实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咧即刻讲一讲咧，点样可以做到？即系而家啲后生都系咁嘅消费呢啲咧，都系希望使少啲钱啦，然之后买多多少少嘢啦吓。咁到底点样可以零风险、零负担，相对嚟讲轻负担啦，系零风险、轻负担咁样去入手呢个净水器咧，可唔可以再即系解释得同我哋讲得系清楚一啲？
2: 可以的首先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只要拨打这个订购热线呢我们今天就可以免费送货啦免费安装和免费试用15日的、不用说提前付款亦都不需要交押金、我们的师傅呢、直接上门和你安装到位啦你在家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这个水质的一个变化如果你觉得好用满意再办理这个月付啦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适合的话还可以无条件退机我们上门拆机呢一分钱都是不收的亦都没有任何一个套路完全零风险啊！
0: 咁、其实咧，嗱，听落真系几好啊咁而且我最重要，我觉得系好省心嘅。先你唔使使咩钱，亦都唔使你有冇负担先吓。咁有冇咩成先？你可以先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去落墨。咁其实系好贴近咧，我哋自己而家现代人嘅一个消费习惯嘅。咁啊，满意之后嘅话，其实每个月其实到底要使几多钱咧？
2: 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需要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利息亦都冇手续费，亦都冇任何一个隐形消费啦。计落嚟咧，一日唔到7蚊鸡咧，即系连一杯奶茶钱都唔使啊，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完全冇经济压力啦，亦都唔使话一次性揞大几千出嚟啦，轻松无压力享受呢个品质好水。
0: 系啊，大家可以记住啊，一日唔使7蚊嘅，每个月198咧，12个月就可以搞掂啦。咁、其实好抵嘅。咁嗱，净系比如话咧，即系月付呢个政策咧，其实已经可以俾到其他市面上其他嘅净水器一个更好。好嘅一个即系嘅措施俾到大家啦。咁关键你仲可以免费用啊嘛，你唔满意仲可以退啊嘛，可以放心好多啊嘛。咁今日打电话其实会唔会仲有一啲咧惊喜嘅礼物咧，会俾到大家添咧？
2: 有嘅，今日拨打呢个体验热线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四大豪华礼品直接免费送到你屋。

0: 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四档调温啦，一键触摸，三秒速热啊，你冲奶啦、泡茶啦，或者系饮啲暖暖地嘅水咧，一键可以搞掂啦，再都唔使话又要煲水啊、沟水啊、摊水啊咁麻烦，攞几个煲喺个厨房度等住，要饮水就自己去沟、撞手势啦，就开始沟啦。
1: 系
0: 如果冻得就有沟热水。熱得滯又要吸凍水，好麻煩啦。咁有咗呢個機器之後咧，即累即飲即加熱嘅，非常之方便啦。第二個咧係要再送你一個價值399元嘅負離子吹風機啦，佢係大功率速乾嘅負離子護髮啦，家用超實用啊。第三係一個大過濾裝置嘅花灑啦，係兩套嘅，連沖涼水都可以幫你淨化埋啦，呵護呢個肌膚健康。第四個咧係一個品牌空氣循環扇啦，降温通風啦，循環空氣啦，四季都可以用啊！呢四样礼品咧，全部都系居家必备嘅实用好物啊！市场上买落嚟都要将近成2000元啊！今日咧，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即系相当于唔单止用上咗净水器，仲可以免费攞走一堆实用家用电器啊！
1: 系
0: 点样计都觉得抵啦！
1: 唔系，确实系噶，因为你基本上你全屋嘅水咧都可以咧照顾到啊嘛，而且呢啲礼品咧就即基本上你买净水器就可以攞得到噶啦，真系好正啊！嗱咁其实咧，玲玲啊，我哋其实我知道咧，之前咧打入电话嘅前30位嘅朋友咧，其实都会仲送一啲咧，系专属福利添嘅，系咪啊？
0: 系啦，冇错。今日前30名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嘅听众咧，直接再享受多两大专属特权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咁净水器后期换芯咧，先系最大家个开销啦。咁3年内免费换芯咧，直接都帮你悭翻成几千元噶。彻底唔需要担心呢个后期嘅一个成本啦。第二个咧就会再免费加装个全屋净水中央。全屋中央净水器啊，例如我哋嘅厨房啊、厕所啊、阳台啊，全屋都可以用上呢个过滤水啊。洗菜啊、煮饭啊、冲凉啊，或者系刷牙啊，全方位净化啦、啊，真正咁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啊。呢两个特权咧系只有前30名先有嘅，名额一满咧即刻就取消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快啲要打电话过去至得啦。嗱，我哋重复一次今日嘅核心政策啦。咁啊，其实大家要记住嘅就系免费可以安装到家试用15日，我哋嘅净水器啊，满意。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咁啊无如果系唔满意嘅话，系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喺试用期间。咁今日打电话过去，免费就会送你咧。就是你买净水器就会免费送你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过滤花洒同埋空气循环扇四大好礼噶啦。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咧，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同埋免费安装咧，就系全屋中央净水器添嘅。咁所以嗱，尤其系精打细算嘅朋友咧，咁样嘅福利就唔好错过啦，唔使花太多大价钱啦，月供就 OK 噶啦。咁啊仲有礼品攞添，可以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名额咧就唔多啊，所以快啲打过去。
0: 是的，我同大家计一笔数啦。如果平时买一台净水器嘅话，少讲都要3000-4000啦。再加上后期换芯啊、安装费啊，一年落嚟都要5000元左右啦。咁我哋今日嘅呢个活动咧，系免费安装、免费试用，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先2380元啊，仲免费送将近2000元嗰个礼品啦。前30名再送3年换芯啦，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即系相当于啦，使小钱嘅办大事啦，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同。实用礼品一次性攞低啊！因为大家依家都唔想话，一次过俾一嚿大钱啦咁样，咁呢种轻负担啦，同埋高性价比嘅一个模式咧，真系太适合我哋普通家庭啦！而且我哋全程系免费安装，售后有保证，亦都唔需要担心话安装麻烦啦，售后冇人理啦，所有嘅问题咧，我哋一站式解决啊！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悭钱悭力同埋省心啊！
1: 冇错，咁啊玲玲讲得好清楚啦，咁希望大家咧个心入边咧识得计啦吓，嗱悭钱嘅嘢其实咧就话咁快就苏州过后噶啦，所以前30名嘅名额咧随时都会爆啊，所以咧就等阵咧，我哋可能啲礼品咧就会系俾前30位嘅朋友攞走，所以嗱嗱声想悭钱又想省心嘅话，亦都想饮上健康好水嘅朋友咧，可以打第呢个电话，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就早打电话早锁定名额，咁啊迟一步咧就可能会冇噶啦，咁而且咧要再提醒翻大家啦，今次活动嘅核心优势就系零风险，可以俾你咧免费试用15日。
2: 再见，拜拜。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傍晚6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2: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5: 同你关注翻外边嘅马路情况，嚟到咗6:05噶啦，咁啊睇到咧缓慢嘅路段，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过落松啊，比较慢。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车城路段咧，双方向都要等等。石南大桥过石湾方向有慢噶，咁啊仲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车仔多。桂丹路仙湖对出呢个位啊，过翻白泥方向车仔亦都系比较紧张。联升跨线桥呢度出广州方向有阻滞。海伯路嘅桂江立交啦，同埋五丫口大桥咧都非常之拥挤啊，尤其系出广州方向慢吞吞。龙舟路江川桥呢个位置，双方向亦都要等一等。高富路白安立交啦，走翻过龙江方向，车辆都比较多嘅。咁另外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大良，高赞大桥过容桂，同埋南头桥过中山咧，都会比较多车一啲。高速路见到咧，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目前双方向都比较紧张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的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在入面查路况报路况都是得的。今拍分享就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缺牙、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8: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5: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依然都会有咧924嘅名镇江湖嘅。咁今日江湖二叔公当中咧，咁啊范总就去咗拍片，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今日嘅女嘉宾会有小圆圆，系好忙嘅小圆圆啊，但系咧都好有必要嚟嘅。点解呢？因为呢即係增添一下我哋嘅呢个生活气息，等我嘅呢个直播间啊。
9: 有啲咩气息啊？
5: 即係嗰啲流量密码嘅气息㗎嘛。啊、所以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入嚟我哋直播间呢望望小圆圆。咁就喺佛系玩家优选嘅视频号呢，同埋尖叔好生活嘅抖音号呢开返。头先刚刚嘅玲玲嚟嘅时候入咗小黑屋。诶、冇办法呢，有啲嘢就係抖爸爸就係咁㗎啦。咁嗱呢排头先我哋讲咗呢，其实好多嘅叫做好综艺嘅一啲玩意咧，就喺我哋身边发生啊！咁其实咧，嗱，老实讲，相比起浪姐咧，有一拍综艺最近咧，作为一个阿叔啊吓，我系有留意嘅。点解咧？因为我上两个星期咪带团上到去丽星邮轮去越南嘅，咁有一班团友跟我去嘅。原来喺丽星邮轮上边咧，即系有几个台系紧鸡睇得到嘅，一个就系 TVB 嘅嗰个新闻台，一个就系 TVB 嗰个后生仔嗰个台。咁然之后咧。喺船上边，当我百无聊赖揿开 TVB 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个宣传佢有一个女子嘅出道嘅团队，即系有啲似浪姐嘅，但系佢就系 TVB 女仔版嘅浪姐，叫做魔音女团，个名其实有啲怪嘅，我觉得，但系因为佢系用英文改出嚟，叫 Magic Voice。系啊，叫所以就叫魔音 Magic 魔法、Voice 系声音咁样啦。咁呢个魔音女团最神奇嘅地方在于咧，就系喺 TVB 入边，佢哋就揾咗一堆港姐，加埋一堆嘅嗰啲小花，大概20多岁到啦，即系可能最大系30岁到，即系90后啦，都系或者00后啦，咁就去做一个出道嘅组织女团咁嘅综艺，咁就系一班嘅音乐导师去带佢哋嘅，比如话陈洁仪，知唔知边个陈洁仪啊？即系同阿
9: 张心动、那個、
5: 啊，冇错，同阿张国荣合唱过嗰个咧，咁然之后咧仲有陈焕仁。
9: 哦、MC
5: 系啊，即系咩陈焕仁啊，
9: 咁咪就 MC 系嘛，
5: 系叫 MC
9: 咩？有 rap
5: 咩 hand 前啊嘛，叫做
9: 系咪、啊、有做 rap？
5: 唔系做 rap 啊， 即係好矮矮地、肥肥地。上排咪喺創產做個直播個，啊唔係唔係喺創產，喺揮春街做個直播個，唔係唱 rap 嘅，反正音樂人啦、啊，陳冠仁啦、啊。咁、啊、跟住咧，仲有舊年咪有一首歌叫做《我們什麼都不是》嗰、那個男主角咧，
9: 馬天
5: 又係做呢個形象設計啊嘛，喺度幫班女仔。跟住我就發覺，哇！喺原來咧，即係叫香港嘅綜藝同內娛其實已經係分道揚镳啦。大家是两种风格来的。内娱呢一堆都是那些呢叫做年长的姐姐。是啦，又或者是一批呢即是好韩系的那些女仔啦。即是大家我是认不到咩滕伊仙究竟是哪个的。但是呢香港。
9: 滕伊仙你不知道是哪个
5: 是不知道哪个的老婆。
9: 你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5: 我没有看过《甄嬛传》不好意思。
9: 《甄嬛传》入面告发啊熹贵妃。
5: 我最后。
9: 私通那个奇嫔、啊。
5: 我最后看那部我都不记得是什么。那然之后呢香港嘅综艺佢最特别嘅一样嘢呢即係我哋呢班阿叔其实比较认可嘅就係话呢佢唔係千人一面嘅一班女仔。佢係每个女仔佢有自己嘅特点嘅你係分得到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呀即係你而家睇好多网红呢一堆女仔企出嚟哪怕十个八个都好啦其实係冇辨识度嘅。大家都好网感然之后大家都好开滤镜白优秀。即个个都成个迪丽热巴或者古力娜扎咁嘅。
9: 喂，其实喺近年嚟，我觉得容易有辨识度嘅，反而系咩创造101啊，
5: 系类似嗰啲啦。
9: 少女系几有辨识度，
5: 即嗰啲系
9: 仲算。
5: 咁所以你会发觉呢班 TVB 嘅港姐加埋 TVB 嘅小花，擂成嘅一个选秀综艺咧，佢又真系啲人啲辨识度比较清晰。我系认得到啊，边个系咩样啊，边个系咩样？佢唔带路啊。佢嗰下嘢首先係吸引到我先，其次就話佢哋嗰班女仔又係唱得好鬼難聽啲歌，你明唔明啊？佢
9: 走音定係話即係叫做唔穩啊氣息㗎？
5: 佢做咗一個海選，就喺 TVB 入面嗰班廿零歲嘅女仔入面做一個海選，咁跟住咧佢就會選出一個最多人播放嘅嗰段片。嘅女仔做最后一名嘅，咁最后一名嗰个女仔个名字非常之容易记，叫可晴，系、
9: 哦、
5: 佢叫做可晴。咁然之后佢系唱得最难听嘅，哇难听到我想掟电视。跟住佢喺香港嘅嗰个互联网上面，佢系俾人点击得最多，同埋最多人睇嘅，因为佢真系实在唱得太难听嘅。
9: 而家大家都唔系听音乐，都系睇音乐。
5: 冇错，佢有啲似你首人嘅。咁所以呢个效果就令到佢係入围咗嗰个16强嘅呢个叫魔音女团嘅呢个综艺。
9: 反选喎、啊。
5: 係。咁跟住我就觉得睇嚟我自己嘅审美其实係冇甩到嘅。即今时今日我仲係未接受得到呢即係豆爸爸喺网上嗰种网红样嘅审美嘅。我仲係会比较鍾意呢种呢比较 old school 少少即係港风嘅大家係唔一样嗰个样嗰种审美囉。
9: 即系无论系靓定系话冇咁靓，你都系觉得系咁样。
5: 嗱，即系等于点解大家中意你个样啊？因为你梁小冰啊嘛，个样似吓、啊，所以系一种相对 old school 少少嘅一种样嚟噶。
9: 即系比较老教少少，
5: 唔系，系唔系老教，系比较古典少少个样
9: 子。我知，
5: 或者系比较
9: fashion
5: 啊。其实港风个样咧，佢有一点系好特别嘅，佢就系显老少少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等于你睇20岁嘅张曼玉。睇20岁嘅梅艳芳、钟楚红，佢哋系睇落好似成30岁咁嘅，佢系老少少嘅。但系咧，而家嗰啲白幼瘦，
9: 40、50岁嘅时候，你睇翻佢都系30岁，
5: 系都系卅。你但系佢到40、50岁，佢都系30岁咁嘅样。咁但系咧，而家互联网上面内娱嗰种白幼瘦咧，即系你睇嗰个咩谷正依啊嗰啲咧，即系哪怕佢已经30岁，佢睇落好似18岁咁嘅，即系佢会幼态好多。所以喺一件事上面，大家就要揀你鍾意嗰样嘢，但係你睇一个靓女，你係鍾意幼态少少嘅审美啊，定係还是偏成熟一啲嘅审美？咁我呢挺阿叔呢就会比较偏成熟少少嘅审美。咁嗰班嘅魔音女团嘅女仔就係咁㗎啦。佢廿零岁呢，佢成个样成个30岁咁嘅。
9: 其实你会发现一样嘢，有 P 图过嘅朋友仔，你会发现
5: P 图
9: 係啊，你嘅中庭位啊偏长嗰种就会显得成熟啲。
5: 哦，
9: 跟住咧你中庭位缩短啲咧，你嘅成个面就会显得幼态。
5: 咁你系属于成熟嘅幼态？
9: 我觉得我是属于成熟嗰
5: 种。系啊，你是属于成熟嗰种噶嘛？
9: 因为我的中庭是长的、哦、或者叫普通啦。
5: 哦，
9: 啊、
5: 即系个鼻哥长系嘛？即系
9: 唔系就系呢一个位置。
5: 哦，眼眉到嘴对人中。
9: 中庭、下庭，跟住呢一个位置是属于长，即系你的鼻啊，
5: 哦、
9: 到呢个位置。
5: 所以咪话你似梁小冰咯。
9: 相对讲系显长。
5: 你知唔知嗰阵时你唔知边一次生日，我咪同你去做嗰个生日嘅主持嘅？跟、住我发咗你张相上网，哇！我一堆同学就话系、啊，真系好鬼梁小冰咁、啊、样。
9: 边个咩相？
5: 两三年前嗰啲相，
9: 咩相？你发啲咩相？
5: 两三年前嗰啲咯，系啊。
9: 唔係，即係主要係咧，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分水嶺。
5: 係，
9: 我覺得啊，即係中型位置。
5: 有朋友都話阿熱巴個樣比較偏老一啲，唔係，其實因為熱巴個樣比較似歐美人啊。所以歐美人是會再老太少少嘅，係會
9: 顯得，但係都襟老
5: 嘅
9: 喎，
5: 都襟嘅，但係佢都，但係只不過佢就老太少少咯，歐美人樣啊嘛。
9: 我係話你話中庭長少少襟老啲。
5: 哦，
9: 幼太嘅話，因為你幼太你嗰、那個。叫做审美期限是有的嘛。
5: 就短啲会不会。
9: 是啊，会短少少。
5: 嗯。
9: 即是你会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这个幼态好像会没那么襟老。
5: 啊。
9: 会容易塌啊。
5: 不是你有
9: 好像很多人会说什么骨上美啊皮上美。
5: 啊。
9: 皮上美就没那么襟老咯。骨上美因为你那些皮上面那些什么胶原蛋白啊流失了之后呢、哦、剩低不是骨撑住你一块面的。
5: 街头生活话完全确实是老人样。成熟啲啊，似梁小冰系咁噶啦，
9: 婆婆嘅样
5: 系啊，唔系，但系咧，如果系咁嘅话，我哋要回归翻头先嗰个咩往廿五周年嗰个演唱会啦。你有冇发觉Twins 入边阿 sa 阿娇就系分得好清嘅两种审美嚟嘅，即系阿 sa 嗰种咧，即系阿蔡卓妍啦，啱啱结咗婚嗰个
9: 咧，犹太啲，
5: 佢就系犹太嘅，冇错，
9: 系啊，
5: 佢就系犹太样，所以佢哪怕而家咧，即系好似我咁大都好啦，因为佢细我一年嘅啫嘛，
9: 嗯，
5: 佢都系嗰个廿零岁嘅犹太样，但系反而阿娇咧。因为佢系偏成熟少少嘅佢嘅样，佢感觉就系我嗰种传统审美，觉得我可能会拣阿娇嘅嗰种样，我会觉得佢更加合乎我嘅审美嗰种咯。
9: 所以你咪从视觉上你可以睇得出咯，
5: 哦、
9: 即系如果系视觉上面，你会觉得阿娇嘅面系长啲，
5: 系长啲，冇错。
9: 系啦，跟住阿 sa 嘅样系圆啲嘅，你唔会有啲咁样嘅视觉感觉咩？其实
5: 都系都系。差
9: 唔
5: 多大，但系就确实系即系啱啱好将呢个年代嘅审美划分成两个人啊，咁就其实得就变成咗通杀嘅 twins，
9: 所以咪话就系中庭位会长啲咯，呢、啊、个就咁样分辨啫嘛。
5: 系，所以咧嗱，各位男士啊，我建议各位好似阿尖咁啊，八零后嘅男士，你可以睇睇 TVB 嘅嗰个魔音女团，你睇机顶盒重温就得噶啦。而家好似系夜晚十点几有得睇嘅，嗰班女仔嘅审美其实喺我哋呢一代人嘅线上嘅。是会，但他们不算好年纪大，最大的都是三十岁而已。
9: 即是还有就是在浪姐其实都有些特别出众的样子嘛。
5: 浪姐是谁？
9: 郑嘉颖的老婆叫什
5: 么？哦，陈海南，哇，他当然最靓的那个啦，好不好啊？
9: 是啊，他又是属于那种又相对来说长一点的，
5: 嗯，
9: 跟着就会显得好看。
5: 那你知不知
9: 道？

0: 打，然之后去多啲做下运动咯。
1: 唔系，关键系咧，我觉得。即系佢哋两个样都算系 keep 得比较耐噶啦，就算阿 Sa 佢系属于幼态，佢都系 keep 得比较耐。而且咧，阿娇系属于嗰种骨上眉，即系张柏芝啊、娇啊呢啲都系骨上眉。所以咧相对嚟讲，佢可以撑得耐。
0: 所以我又觉得咧，即系假如话企喺网红嘅角度啦，即系你呢个样咧，其实可以 keep 得好耐。就係咁啦，所以你可能去到真係做咗袁婆婆嗰個年代，可能30年之後咧，你個樣都仲可以呃得下人，又係會咁。
1: 未必，我阿媽可能得。
0: 你阿媽唔係啩？
1: 我覺得我巢啲。
0: 唉，我哋去講個客户聲音先啦。唉，
2: 科大訊飛 AI 學習機，伴孩子走好每一步學習路。呢个系一场祖孙两代深刻嘅心灵对话。舞台剧《阿嫲的夏天》呢、这个初夏约定你。乌镇戏剧节最佳戏剧奖获得者米立，人气主持人、歌手周欣欣倾情主演，并特邀靓声王子钟明秋助力演出《阿嫲的夏天》，一场关于成长、老去、离别嘅故事。5月9号佛山粤剧院戏剧场感动上演，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购票。家中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中小贴士。
3: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统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2: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鍾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每到呢个时候咧，天气热，出汗多，身体都需要清润滋养。今期放心好物就有好推荐俾大家啦，令到你喺炎炎夏日既能够过下口瘾，又能够静鸡鸡滋养，仲冇负担添。首先推荐好适合近排换季天气嘅燕窝银耳羹，精选印尼进口高品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苏里，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温润喉咙，古法炖煮嘅每一啖都系胶质满满，料足看得见。而家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好，跟住落嚟咧系门店热销嘅陈皮莲子红豆沙，大家中意嘅老广味道，喺屋企都能够轻松食到啦。甄选红小豆、陈皮、莲子都是实打实的健康食材，控温慢熬，绵密软糯，入口即化。陈皮清香中和红豆的甜，冷热都可以食，不用费心熬糖水了。优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买到6大碗，计落嚟一碗唔到5蚊鸡啊！嗱，好多人咧怕嗰啲花胶好腥啊嘛，嗱呢款嘅轻食炖花胶咧，你完全就唔使担心啦，依然系成条完整嘅大花胶，通过双重去腥工艺处理，食起身唔腥唔腻，口感 Q 弹，仲搭配紫米、椰浆、银耳等食材，一啖落去口感丰满，超有料，一箱满满10大碗，而家只需要84.9。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嘥心机搭配，唔使嘥时间炖煮，省时又省力，自用送礼都合适啊！仲有港式桃胶羹、金蝶花胶羹同步热售中，活动期间下单胶脆系列产品，红豆沙秒杀款除外，买满150元立减10元。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傍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 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名震有东西，江湖有。

0: 慧，工作天堂晚五点半，名震江湖，醒啦！
1: 系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嗱，咁啊讲开头先嘅一啲少女综艺咧，原来好多朋友都会有睇。咁啊，原来睇浪姐嘅朋友都比较多嘅，俾咗好多意见我哋。啊，咁啊，当然啦，有朋友都好认可我哋讲啊，滕依仙其实唱得麻麻地呢件事嘅，都好合理。
2: 唔系呢个系全网都认噶，
1: 系全网都认嘅，
2: 系高人气嘅，因为
1: 佢高人气，佢系因为佢搞笑，
2: 佢本身嘅人格魅力
1: 啊。咁啊，仲有唱得好嘅咧，比如话曾沛慈啊、安琪都系唱得好嘅 ，Annie 都话，呢个我都系认可嘅，因为。佢本身系歌手嚟噶嘛，嗰两位都系，咁而即系一定程度上咧，点解我会睇TVB 嗰个魔音女团咧？就因为佢两个导师好劲，一个咧就头先讲到嘅陈洁仪啊嘛，就系同阿张国荣合唱嘅其中一位女歌手，好经典噶嘛。咁啊，另外一个就系陈焕仁，系头先已经有朋友答咗系真系唱 rap 嘅。
2: 都话 MC，
1: 喂，我系唔知佢嘅英文名叫咩啊，唔好意思，
2: 唔系英文名
1: MC， 我净系知张天赋嘅啫。
2: 都系呢一种 MC 啊，即系唔系佢英文名嚟嘅。
1: 哦，咁样啊，好啦，咁啊，反正陈冠仁就是、因为本身系一个好劲嘅音乐人啊嘛，佢又成日嚟佛山嘅，所以就会对佢比较有印象。
2: MC 啊，有喊麦的意思嘛，就是喊麦啊。嗰种啊，好难好难同你点去解释啊，反正就系 MC 就有一种咁样嘅指代啦。
1: 哦，好啦，咁反正呢啲综艺咧，大家都可以参详一下。即系老实讲，今时今日能够引起我哋欢乐嘅感觉嘅一啲综艺已经唔多噶啦。即系我系唔想俾短剧绑架我嘅，虽然我间中会睇一啲咧，即系咩咧咩末日嗰啲短剧啊，或者系类似生化危机嗰啲短剧啊。
2: 你又睇末日嘅短
1: 剧？我睇嘅，你嗰阵时唔知点解喺车度播完之后，我手机就推俾我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2: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我几天的抱怨，
1: 我已经唔想再睇嗰啲嘢，你明唔明啊？嗰啲真系好似饮完可乐之后滞住喺个心口嗰度，呕唔到出嚟嗰种感觉。
2: 我可以再播第二啲嘢俾你听下，睇下识唔识。
1: 系唔需要啊？我已经
2: 类似，
1: 我已经好唾弃短剧呢样嘢啦。我要睇有营养嘅嘢，
2: 系嗰种咧，即系咩规则怪谈嗰种，可以分享俾你。
1: 而家嗰啲短剧不外乎就系咩重生、穿越，跟住又话咩系统嗰啲咁嘅嘢啊嘛，
2: 绑定了一个意涵系统。
1: 我一睇到呢啲嘢，我就算啦，我都系卸载咗个红果佢啦，真系唔想再睇啊，好离谱。嗱，咁当然啦，讲开娱乐咧，呢排其实都有一啲咧，即系实打实，大家可以咧就面对面接触，同时咧亦都真系咧就摆低部手机，等你同身边重要嘅人咧一齐去玩嘅机会嘅。比如话啦，范总啊，范琪咧就会有5月16号去河源嘅恐龙卡皮巴拉亲子之旅。今趟嘅呢个旅程咧，其实主打咧有几个卖点嘅。首先第一咧就去河源嗰度咧，我哋会去嗰度嘅春木园度假小镇，嗰度咧会有一个好独特嘅蓝葡萄度假酒店，我哋会入去嗰度住。咁基本上咧，春木园度假区咧，我哋都玩晒咁就系噶啦。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因为嗰度本身系好 grand 啊，非常之劲嘅一个地方，我哋系专门入到去住嘅。咁与此同时咧，河源嗰度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大人细路都啱嘅博物馆，就系嗰度嘅恐龙博物馆。咁啊，讲开广东有一啲叫做古代嘅呢个化石，尤其远古嘅恐龙化石嘅地方，最多咧莫过于就河源啦。你睇粤 BA 咧。河源嗰个 logo 都系只恐龙嚟嘅，一个恐龙爪嘅。咁然后咧，你去到恐龙博物馆就可以同范总一齐咧睇下嗰度过万粒嘅恐龙化石嘅蛋。咁仲有咧，嗰度有啲恐龙嘅化石嘅骨骼喺度，可以俾大家咧熟知呢一种远古生物。咁除此之外咧，喺嗰度仲会有一个咧好特别嘅山谷，可以俾你同水豚去互动嘅，即系大人细路都可以同呢一种情绪好稳定嘅小动物啊，尤其呢好似你屋企咪有两只水豚嘅玩具嘅，即系呢种实体版嘅水豚啊，喺即系嘅气味仲系比较唔系咁难接受嘅情况之下，你同佢互动其实系几好嘅。
2: 我屋企嘅唔系实体版，系公仔版啫。
1: 咁所以我哋而家呢次去就要见实体版啊嘛。系啦，
2: 我公仔版系冇乜气味，
1: 即系摆个苹果喺个头入边，佢会系完全冇反应嘅嗰种感觉啊嘛。系
2: 唔系关键咧？都系真系有人喺屋企养水豚，不过要需要好多水。
1: 冇错，佢需要好多水。
2: 要一个池塘咁样样。
1: 咁所以咧，嗱喺呢个成个玩嘅过程当中，因为两日时间咧，我哋就会既去睇恐龙化石啦，又去玩卡皮巴拉。其实其中仲有最重点的一个咧，就系入住呢个春木园度假小镇。咁喺嗰度咧，我哋会有一个咧复式套房俾到大家。咁啊，包埋两正一组嘅客家风味餐。咁啊，再加埋咧就五区，其实都可以咧俾大家去参与嘅。因为我哋五区都有大巴嘅上车点。咁假如话大家就觉得，哎呀，我坐大巴觉得冇咁自由，你都可以自驾前往同我哋一齐出发。因为今趟旅程咧就5月16号出发，星期六，5月十 七号星期日就回程嘅，咁啊两日一夜。咁啊过程当中，其实你话除咗睇恐龙啊同埋卡皮巴拉之外咧，春木园嗰度咧，其实佢会有好多嘢俾你玩嘅，比如话会有呢个棕榈真温泉啦，俾你浸下温泉啦，会有龙骨乐园啦，俾你可以玩一下一啲小游戏啦，咁仲可以咧就等小朋友咧可以放下电，咁其实就非常之唔错啦。再加埋喺夜晚，就有好多精彩节目啊，比如话咧会有咩机器狗同你互动啊，有魔术睇啊，有音乐会啊，有篝火晚会啊，仲有烟花房添。所以成个行程当中各种缤纷嘅嘢系一定够嘅。咁当然范总去得嘅话，都会唱翻两首歌，同大家去助助兴嘅。咁另外喺今次嘅活动当中，我哋再安排多咗一位咧，我哋名震江湖节目嘅嘉宾就系袁新老师。咁袁新老师咧，佢就系器物调理培训师嚟嘅。咁佢咧系主打一啲养生嘅功法，可以令到大家咧即系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话我哋中年人啦，日常会比较攰啊，即系叫工作比较忙碌嘅情况之下，点样可以简单轻易咁样可以锻炼好自己嘅身体咧？有啲少少嘅养生嘅功法，佢会教教我哋。咁喺行程当中第二日嘅上昼咧，咁喺春木园度假小镇嗰度会有好大片嘅湖景同埋草地嘅，咁我哋会揾一个适合嘅场地啦，同大家去练一练袁新老师教大家嘅元气九式。咁啊，练完嗰九式之后咧，咁日常去锻炼，通过呢种方式去锻炼身体咧，就应该可以会有一种咧几唔错嘅效果添。咁当然啦，今次嘅活动咧，其实咧就系主打一个咧就亲子嘅，咁你可以带埋屋企嘅小朋友去。咁如果系要坐大巴嘅朋友咧，就需要咧就成人就599啊，咁就 OK 噶啦。咁小朋友咧就平啲。咁如果自驾车嘅朋友咧，就会再平少少，因为冇大巴嘅费用啊嘛，就系成人就549就得噶啦。咁有兴趣嘅旅游记，不妨咧可以揾一揾佛山广之旅去了解一下相关嘅信息嘅。咁广之旅嘅电话就系86283380，86283380啊，亦都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即系我哋而家直播紧嘅呢个视频号入边咧，揾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咁你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嘅公众号直接入去揾下叉烧包，咁就 OK 噶啦。先睇睇个详细线路。咁今趟嘅活动因为系星期六日啊，即系对于日常周六日可能要补课啊或者唔得闲陪娃嘅家长们咧，其实就可以騰一个周六日嘅空间出嚟，等个小朋友唔好补课住，我哋一齐出去玩一玩先，增进下感情。咁再加埋咧，其实五月份咧天气仲算系比较好，即系气温仲系比较适宜，唔会太热，唔会太冻，所以出外玩嘅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即刻可以揾揾我哋嘅叉烧包去了解一下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尤其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点解要加袁新老师同埋阿范总一齐咧？因为我都想范总锻炼下身体，希望佢都可以实力，因为佢好忙啊。即系我都希望佢可以学下元气九式，可以即叫做缓和一下身体嘅呢个疲惫啊，即系可以得闲嘅话，即叫做揈下手、揈下脚啫嘛，好简单嘅一动作，咁啊滋养下自己。咁啊，如果其实得嘅话，我觉得你都应该学下嘅，即系你知你噶啦。啊，身体都有啲四体不勤嘅，啊，你都到时咧，范总学完之后咧，我俾段片你，你跟埋学啦，系啊，应该对你都有效嘅。
2: 啊，我觉得系实测先比较好，
1: 唔紧要嘅，因为我咪一个实测嘅对象咧，因为其实我自己而家都喺度锻炼身体嘅过程，都系用啲中老年人嘅锻炼方法，其实系会比较好嘅。咁所以就算再忙都好，希望我哋身边嘅80后、90后咧，都多啲注意好自己嘅身体，即系放松下，又或者系咧多啲谂一啲办法，同屋企人搞好关系啦。同自己的身体和解，一定要出去玩一玩才行。
3: 傍晚6:30

0: 我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五月二十二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广之旅8628338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是玩家优选叉烧包。
2: 九二四路方
3: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的马路情况先啦。暂时见到比较缓慢多车的位置，有陕西大道朗沙大桥这里，目前过回落松都是麻麻地的。另外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车城一段双方向都是有点慢。石南大桥过石湾需要你等一等先。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比较繁忙。另外桂丹路仙湖对出这一段走回过白泥方向都有点阻滞的。联升跨线桥呢度出广州要等一等，海白路桂江立交呢以及系呢就丫口大桥依然都系往广州方向有慢啊。另外呢就系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有车多，高富路白安立交过龙江方向都系有啲阻滞。容祺大桥过大良，高赞大桥过容桂，南头桥过中山同样需要呢稍为忍让一下。高速路仲继续见到咧，就系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啦。目前双方向都系有咪摩嘅。路上如果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随时喺上面查路况、报路况都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再同你留意翻天气嘅展望啦。其实预计今晚咧将会落雨嘅。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是22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小60%。今晚到听日是受到高空槽切片线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所以佛山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时三水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三水的路友记驾车出门一定要小心注意了，能见度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驶，留意同前车距离。展望去到9号就仍然都会落雨的，现在正值就是强对流强降水多发季节，请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雷电、局地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的天气引发的灾害风险，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第一。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2: 食得尖，
8: 玩得癫，
2: 买得爽，
8: 游得放。
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2: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3: 系啦，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啊，咁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阿尖之外咧，仲会有小圆圆，系咁嗱，其实咧，头先嗰度咧，即系喺讲我头先TVB 个综艺嘅时候，有一点可能我哋有少少搞错咗，入去做导师嘅，除咗陈焕仁之外咧，嗰个应该系陈洁玲。
9: 啊，
3: 唔系陈洁仪，
9: 我就
3: 陈洁仪系同张学友唱雪狼湖，一排有指正我啦。
9: 唔系，
3: 陈洁仪系唱雪狼湖嗰、那个。
9: 我仲以为你讲嘅系唱心动嗰个陈洁仪，
3: 系唔系佢？
9: 到嚟
3: 系陈洁玲，
9: 系唱谁令我心
3: 系谁令我心痴，系唱张国荣，唔系张学友。
9: 我仲喺度谂紧，诶、唔系普通话
3: 咁。所以嗱，呢个好典型咁证明我哋呢啲中老年人咧，确实啲记忆力已经唔系好得噶啦吓。所以系尤其陈洁咩陈洁咩好多噶嘛，以前喺嗰啲咩歌手入边，所以系。会有少少捞捞乱嘅，唉，即系咩陈慧娴、陈慧珊、陈慧琳呢啲几多系咪？所以系会捞乱嘅。
9: 襟老喎，但系呢一批都
3: 系，唔系佢哋系真系劲嘅，殿堂级噶啦，我觉得。即系陈洁玲呢一类嘅，即系佢导师级嘅歌手啊嘛，佢真系劲嘅，即系同阿肥妈系一样啊，我觉得。真系好正。跟住咧 ，Kevin 就话嗱，千祈唔好信尖叔嘅审美，佢话佢系成熟审美，千祈唔好信，因为男人专一嘅审美系18岁咁样。唔系嗱，你明唔明啫？我哋当年睇边个十八岁咧？我哋当年睇咩啊？即系李嘉欣啊、蔡少芬啊，17、18岁嘅时候，佢哋个样都好似27、8岁咁噶。
9: 嗯，比较成熟少少，
3: 比较成熟噶嘛。所以哪怕我哋呢一脱嘅男人系，即系喺审美呢件事上边，其实即系外观上面睇都系27、8岁嘅嗰啲妆容啊，或者嗰、那个。即系面部轮廓会更加贴近我哋嗰种审美咯，而唔系幼态到你15、16岁嗰种啊嘛。
9: 唔系佢可能都系有分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内娱都有好多啲演员，相对嚟讲睇起身都好成熟吓，好似孙俪啦。孙俪都系20几岁，睇起身好似30几岁，即系好似演甄嬛嘅时候。
3: 所以而家睇落都要30几岁。
9: 都系20几岁，哇！虽然系绝世容光，但系咧，即系你睇佢系会成熟啲嘅面相。
3: 系冇错，
9: 即系会有女人味咯，呢啲叫做。
3: 所以喺睇嘢呢件事咧，即系有啲时候系需要一啲记忆力。
9: 仲有蒋欣都系啦，嗰阵时咧好后生噶咋，但系话扮上华妃。
3: 但系睇落成个40几岁咁啊，
9: 好似真系会好高贵，即系好似有啲高龄。
3: 系啦，蒋欣系咪即系话咩人就系矫情？那个
9: 啊，
3: 什么人就是矫情
9: 啊，
3: 就系佢噶嘛，金句系。
9: 如果换作是我，一定是铁人铁血铁石心肠啊嘛，咁啊铁人三项。
3: 我就系记得咩人就系矫情啫啊！咁嗱，讲真啦，睇戏又好咧，或者睇一啲互动嘅节目又好咧，即系好多时候都需要一啲机会嘅。咁但系咧，比如话最近咧，今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实今年系要踢世界杯嘅。咁但系有好多球迷咧，就真系老老实实啦。今年嘅世界杯咧，好多中国嘅球迷其实唔系咁恨睇嘅啫。咁其实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咧就系话，未必有转播，因为咧就系 FIFA 即系国际足联咧，就准备咧用一个即系比较贵嘅价钱咧，就卖呢个转播权俾央视。央视系唔制嘅。几贵咧？哇，好夸张啊！几贵咧？18亿到21亿人民币咁上下嘅版权费。10几亿，咁呢个价钱咧系上一届嘅1.5倍，咁然之后咧呢、这个价钱亦都系咧就同、是、美国啊英国嗰个转播嗰个价钱系一样系咁高嘅，所以好鬼贵。咁但系对于中国球迷嚟讲，对于央视嚟讲，佢唔想要呢个咁贵嘅版权。央视嘅心理价位咧，有媒体报道就话就系6000万到8000万美金左右啦。系啦，即系满打满算啦，就系大概几个亿嘅人民币到啦。佢就唔可以再俾得太多，你唔可以真係收我10几亿咁多㗎啦咁样。咁但係而家就因为未倾掂个数，所以而家佢六月份世界杯就要踢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喺我哋内地呢係一啲风吹草动都冇乜滞。所以就甚至乎呢，最近我同林公子喺讨论，喂，世界杯值唔值得睇嘅时候，林公子同我讲，佢话未必啱大家睇。因为佢踢波嘅时间係北美嘅时间。即係喺我哋呢边呢就极深夜。夜成咁。咁你睇第二日又要翻工，咁点算呢？再加埋你知啦，肯定冇中国队㗎啦喺入面就。咁再加埋就係话喺今次嘅世界杯嘅比赛入面呢，佢係拓宽咗好多个队伍。加加埋埋係有多咗好多球队，40几队波嘛。咁呢40几队波入面有一个好尴尬嘅位置，就係、是、有一啲波好明显好鱼腩㗎啦。有一啲国家嘅代表队就真係佢分落去嗰啲组别入面呢， 就大家一睇就知道肯定系输波噶啦，佢哋，所以其实冇乜悬念，就令到大家对今届嘅世界杯有少少意兴阑珊。
9: 嗯，
3: 咁当然最重要系贵，所以你话后边就话有冇得睇咧？而家仲系打个问号先。但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应该国际足联啦 ，FIFA 佢应该会妥协嘅。
9: 嗯，
3: 啊，所以后续都仲系会有得睇嘅。啊，即系比如话好似你咁，你会唔会即系为咗啲睇呢个球，即系呢个凑呢个热闹啦，睇世界杯，去关注呢件事啊？
9: 唔会咯。唔系你问女仔，喂，可能系真系有啲女仔系比较中意足球。
3: 唔系好多女仔都伪球迷嚟嘅咩？
9: 我就真系一般。
3: 哦，
9: 我就系唔系好识睇嘅，规则都唔识睇。不过咧，我吓、
3: 啊、你足球规则你都唔识睇？
9: 篮球、足球规则我都唔识。
3: 唔系啩？
9: 系啊。
3: 咁你快啲去睇下粤超或者粤 B A 啦。
9: 但系我知道咩叫走步。篮球，我知道咩叫越位，呢、這个应该系足球嘅。
3: 系，咁、但系当然啦，对于我哋广东嘅朋友仔嚟讲，其实唔使担心，因为印象当中 TVB 系买咗版权噶啦。
9: 嗯，
3: 只不过就你睇唔到央视嗰个版本啫，可能啫。TVB 嗰个版本正常嚟讲，佢都会应该有嘅。
9: 唔系，可能你要真系去到赛场啊，睇住人哋咁踢嚟踢去，你先感受到嗰个气氛嘅。你净系睇电视嘅时候，你唔会感受到气氛，同埋咧会谈其中意啊，或者系咁。

0: 係嘅，真係嘅。你哪怕係開幕式或者係總決賽都好啦。如果你要我凌晨三點幾爬起身睇，我真係搞唔掂啊！係、
1: 嗯、
0: 我都唔會好滯嘅。咁但係就話今次即係睇波呢件事咧，係會令到大家感受得到咧，即係有啲中外嘅差異喺度啦。咁一定程度上，我梗係撐央視啦，唔、嗯、應該俾咁貴噶嘛，係咪先？啊！我睇波我都系免費噶啦，點解要俾咁貴啫？咁嗱，另外咧喺睇好嘅演出呢件事上面咧，咁最近我哋花生微票兒咧都會有一個大家好熟悉嘅演出。點解話熟悉呢？因為班演員熟悉
1: 啊！
0: 呢、這個演出咧就係今個星期六5月9日母親節嘅前一日，咁就會有咧有我哋一班舊同事去領銜主演嘅暖心舞台劇
1: 《
0: 阿嫲的夏天》，就會喺咧我哋佛山粵劇院嘅戲劇場嗰度上演啦。咁呢部劇呢，其实佢嘅主要嘅編劇同埋导演呢，就係、是、我哋嘅前同事阿米立啊。
1: 嗯。
0: 係啦。咁阿米立呢，就当年呢，即係你咪同佢溝通过嘅。
1: 嗯。
0: 即係你啱啱入嚟。
1: 佢有上过节目
0: 嘅。係佢有上你节目啱，其实佢对于戏劇嘅嗰个追求同埋对艺术嘅嗰个執着呢，其实我哋係非常之尊敬佢。即係佢係愿意舍弃好多嘢去从事呢个演员嘅工作嘅。咁呢件事係好值得我哋尊敬，咁所以佢而家就有啲成绩啦。佢自己去主导嘅呢部劇呢，其实过去呢几年都去过全国嘅唔少地方公映过。咁今次就返嚟我哋佛山呢度呢去上映。咁、而且呢，就今次阿嫲的夏天呢部舞台劇呢，佢就搵嚟咗呢就张欣去做呢个主演。咁、当然阿米娜自己都会做主演嘅。佢都会扮阿嫲嘅。
1: 反串做阿嫲。
0: 係佢扮阿嫲真係好似嘅。呢、个係真。咁仲会有呢一啲原创歌手嘅实力嘅呢个支持啦。比如话会有音乐制作人钟明秋啦。会喺呢场劇当中亦都会呢献声去做佢嘅呢个演出嘅部分。所以呢各位朋友仔，如果你想揸緊机会啦，喺母亲节之前同阿爸阿妈或者屋企嘅小朋友一起睇一个即係可以感动同埋温暖到你嘅舞台劇嘅话呢，可以一起去支持一下阿嫲的夏天呢部劇嘅。咁佢嘅演出时间呢就係、是、5月9日星期六嘅7:30喺佛山粤劇院嘅戏劇场。咁而家呢仲有门票可以俾你呢搜索得到嘅。可以上到去微信搵花生微票儿直接购票咁就得㗎啦。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呢，其实对于佢哋呢个阵容呢，我係好期待嘅。即係老实讲啊，即係尤其张欣佢亦都真係声色艺俱佳啦。咁仲有钟明秋可以为我哋带嚟好听嘅歌，有米立佢自己即係以佢嘅故事作为蓝本咁样嘅一部劇。咁再加埋呢期呢，其实仲有一部电影係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呢，亦都係即係潮汕嗰边嘅方言嘅电影，亦都係好红嘅。所以呢期呢，我同我办公室入面嘅同事就讨论啦，啊点解呢期啲阿嫲咁红嘅呢？果然係母亲节嘅呢个力量。
1: 特别专场、
0: 啊。係真係令到我哋呢好鍾意睇一啲呢，就虽然有啲家长里短啊、但係能够喺生活当中搵到小感动嘅一啲作品。
1: 打动到人囉。
0: 确实
1: 係亲情嘅题材囉。同埋呢就係、是、如果係阿嫲的夏天呢，佢之前呢喺其他地方演呢都係普通话㗎嘛。
0: 哦係、啊。
1: 特别嚟到我哋都係用返粤语。
0: 咁梗係啦。
1: 大家都係比较能够感知到嘅。
0: 返嚟广东就。
1: 情感认同。
0: 自己人家用返广东话啦，係咪先。
1: 情感认同啦，係啦。
0: 係冇错。咁所以我期待呢就阿米立同阿欣欣仲有阿秋啦，钟明秋啦，佢可以喺呢个演出方面呢可以展现呢佢哋发光嘅嗰个部分啦。咁、所以啦，母亲节其实我哋仲会有一啲呢相应呢应节嘅嘢都要推介俾各位老友记嘅。嗱，母亲节咧就系今个星期日，咁所以咧可能今个母亲节咧即系星期日嘅时间咧，大家都会比较忙噶啦。咁、有冇拣定一啲咧啱送俾妈妈嘅一啲表心意嘅东西咧？嗱，不妨可以夹一夹我哋放心好物上边啊，可以俾你揾到嘅一啲好嘢。哦，今次咧其实唔单止放心好物嘅，就连佛趣游小程序上边都会有独特嘅母亲节文创系俾到大家嘅。咁今次呢个佛趣游嘅文创咧就系、是、由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呢个寿公娘寿公娘作共创嘅一个香云纱嘅系列。咁呢个呢就係母亲节呢可以俾到妈妈嘅一份呢又轻巧又高级嘅母亲节嘅身份啦。我觉得啊俾你都啱嘅。因为比较端庄啦，古典啦，即係呢个香云纱嘅颈巾啦，同埋一啲香云纱嘅呢个小饰品啦、都啱你嘅。咁今次佢而家母亲节嘅一个主题身份呢，个名字叫做半亩花田小饰巾。 即系你知啦，屋企嘅妈妈或者各位少女咧，其实间唔中身边都会有啲手巾仔啊，有啲即系围住条颈嘅一啲饰巾啊。咁其实嗱，用香云纱嘅呢种材质做嘅小饰巾咧，咁佢就既独特得嚟，又有传统古典嘅嗰种即系贤惠嘅气息，同时佢亦都贵气噶噃。因为咧佢都系代表咗一份咧好独特嘅桑蚕嘅价值啊嘛。所以呢个小饰巾佢又可以俾到大家喺母亲节，如果系送俾妈妈嘅话咧，系一个几唔错嘅喺女性穿搭上嘅点。正之筆，你绑佢喺颈上面其实都几好睇嘅。咁再加埋佢唔系普通丝巾，佢系百分百嘅桑蚕丝面料嘅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又有文化底蕴。咁而家咧就可以讲系一种几独特嘅一个东方珍贵嘅一个送俾唔同嘅外地朋友，即系尤其我哋广东送俾外地朋友嘅一个好物嚟嘅。咁而家咧佢嘅价钱亦都几唔错啦。送礼选呢种饰巾咧，唔使担心尺寸同埋风格啦。咁佢有好多款嘅。而家我哋系有母亲节嘅活动价，原价就系268一条，而家咧就系母亲节活动价系168，而且系限量嘅，只系得一批嘅啫。因为毕竟香云纱，大家要留意啊。你平时比如话你去创产，创产咪有一间卖好贵嘅衫嘅铺头嘅，入边都有香云纱嘅，嗰度啲香云纱。是要四位数以上才可以入得到手的嘛。
1: 比较贵气。
0: 是贵气的，真的。那现在就是我们母亲节限时优惠活动呢，就但凡买两件及以上香云纱的产品呢，在优惠价基础上再打九折给大家。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佛翠游小程序里面呢有个特色文创的区域的。揿入去就可以望望啦，除咗话小饰巾之外，仲有其他香云纱嘅好物喺入边，不妨请大家都睇一睇啦。
2: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个8。
4: 城市乐手现包全胜，
5: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 U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6: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5: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6: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5: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7: 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字头玩足5日，探秘最美烈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航庙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过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份系玩家优选，搵叉烧包报名啦！
8: 尊敬的唱价客户端用户，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唱价客户端的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您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请您在5月11号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如您在权益迁移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家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家等您。
9: 我在江湖有段古，比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0: 名镇里面
9: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嘅，咁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同埋小圆圆喺度。咁呢排咧其实天气热咗，立夏就过咗噶啦，咁所以你会突然间会感觉得到咧，即系虽然系过咗立夏，但系唔算特别兴，即系好，即系比较兴啦。就而家系反而系准备落雨啦，会凉翻少少添。所以大家如果系呢两日出门嘅话，亦都要注意咧，就带定把遮。咁但系有一点咧，我觉得呢排我会比较苦恼嘅，就系好多蚊。哇！真系多蚊，
1: 呢啲天气系咁样嘅，又潮湿啦。
0: 唔系我发觉
1: 屋企个床咧，我觉得有啲嗰种
0: 潮湿
1: 味道。
0: 咁你咪要吸下湿啊，通下风啊，
1: 唔知系
0: 晒下佢啊咁样咯。
1: 系啊，因为我哋瞓落床嘅时候咧，会你好自然就闻到一阵，即系唔知嗰种噏味定系乜嘢味啊？
0: 你屋企好噏啊？
1: 味
0: 哦，系、啊。差啲唔記得你又養多咗隻貓喎，
1: 嚇！
0: 係啊係啊，唔係等於就我屋企又養多咗隻雀，你屋企又養多咗隻貓。
1: 你嗰只咩雀？
0: 我都係牡丹啫。
1: 啊，唔係圓鳳咩？
0: 我係有一隻圓鳳，但係而家又養多咗兩隻牡丹。
1: 灰色嘅圓鳳啊！
0: 係，唔係嗰個灰色嘅圓鳳已經假啦。
1: 啊，
0: 係啊，冇咗啦，腸胃唔好就冇咗啦嗰只。另外一隻
1: 嗰只肥
0: 隻
1: 肥雞嚟，
0: 肥嗰只圓鳳仲喺度，灰嗰只。

0: 鹽蜂就冇咗啦。唔係有陣時養雀係咁啊，養雀同養魚係一樣嘅，你係要接受到佢有陣時即係。就真系冇办法噶嘛吓，
1: 接受唔到
0: 生老病死呢样嘢，即系等于你养鱼都养死个成缸鱼咁一样啫。
1: 所以我咪接受唔到咯，睇住佢哇反晒好咁样，我嗰下我真系觉得心好噏。
0: 唔系一定程度上咧，我觉得即系因为而家我屋企嗰啲自然环境好好啊，有雀有鱼咧，就变成咗好多蚊添。
1: 动物园啊，
0: 啲蚊就咬我，唉，真系好离谱。
1: 叫佢咬个雀咯。
0: 咁啊，所以咧，
1: 唔系有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同屋企嘅貓咧都有啲咧叫做比較有趣嘅一啲生活瞬間。
0: 咩啊？佢可以幫你拍蚊
1: 係嘛？一直都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啦。
0: 真係可以拍蚊？
1: 佢唔係可以拍蚊，佢係可以拍啲飛行生物。
0: 哦。
1: 比如啊蚊啦、蟲啦、
0: 烏蠅
1: 啊，仲有啲飛蛾啦。
0: 哇！
1: 跟住因為我屋企咧有好多開敗咗嘅植物，跟住又唔想抌，
0: 即係頂級獵食者嚟喎！你只貓係。
1: 跟住咧就會成日飛埋曬啲蟲入嚟。跟住佢就会飞上去嗰个天花板上面嗰个灯啊！跟住我唔知只猫系点样捉落嚟嘅，次次咧过一段时间，即系你本身系受到呢一个蚊虫嘅一个侵扰，跟住你都好烦，唉，好烦好烦啊！跟住翻入房啦，出翻嚟之后咧，发现唔见咗喎，即系会消失无踪。
0: 只蚊帮你消灭咗佢？
1: 唔系，系只猫。
0: 只猫，
1: 只猫帮你铲咗佢落嚟。
0: 只猫帮你消灭咗嗰啲飞虫。
1: 唔知点解佢可以？即系佢又跳唔上去上边，我唔知点解佢铲佢落嚟。
0: 哇！
1: 呢个其中之一啦。
0: 咁神奇。
1: 系啊，第二个咧就系人类早期嘅训猫计划，我系失败咗嘅。
0: 哦，点啊？点样训佢？
1: 我本身系想训练佢咧，即系叫做唔系我训练佢。呢个一开始咧唔系为咗训练嘅，一开始咧系因为我惊佢整抌我啲嘢，即系佢成日都长期跳上我嘅睡房入边嘅嗰个化妆台，然之后咧有时候扫我啲化妆品，
0: 啲化妆品会扫晒落嚟，
1: 系啦，我惊揼烂嗰啲化妆品，所以咧每一次佢跳上去化妆台咧，我就会将佢赶出去，即系打开个门口赶佢出睡房。久而久之，跟住佢咧。发现咗跳上化妆台，我就会帮佢开门。
0: 哦，
1: 再久而久之，佢一睇住个化妆台，跟住咧做出嗰种想跳上去嘅样，
0: 你就会开门，
1: 我就会马上开门。
0: 哦，即系佢系反向训练咗你。
1: 然之后我真系唔知系我只猫系啦，我训练只猫定系猫训练我去
0: 开门。哦，咁样
1: 系啦，我训练得佢好耐，握手啊啲都哇都系冇乜起色，
0: 都系失败嘅。
1: 佢训练我开门就好容易啊，简直系
0: 唔系主要系你聪明过佢啊嘛，即系解佢训练你好啲啊，佢你训练
1: 我就好辛苦啦，半夜三更成日俾佢扎醒，即系一旦咧佢喺房入边瞓。半夜我将个门关实咗，跟住我瞓着咗，
0: 佢就歪啦。
1: 系啦，佢见我唔理佢咧，佢就会拨啲嘢落嚟啦。跟住我就马上成个人就弹跳起身，
0: 唔使瞓嘅咩？你只猫
1: 系，跟住我就系、是、哇，半夜三更四五点突然间弹跳起身，然之后咧马上开门，你快啲出去。跟住搞到我成个人好似神经衰弱咁样，真系唔知系猫训练我。
0: 唔系老老实实啦，我觉得咧有啲小动物咧跟人跟得多咗咧。佢就係會有少少成精嘅傾向嘅，即係比如話咧，
1: 好攰啊！
0: 即係你可以通過你嘅寵物賺錢嘅啦。廣州有一個博主咧就係咁噶啦。廣州有一位博主，佢養咗只狗叫做小白，係一隻法國鬥牛犬嚟嘅。咁呢個小白咧其實已經紅咗好多年噶啦，即係其實間唔中我都會刷到佢嘅。咁最近佢又紅咗，點解咧？因為佢中意執咩咧？佢中意執埋曬啲膠樽。據講呢只法国嘅斗牛犬小白咧，执胶樽咧，佢可以储钱嘅，即系每日佢嘅主人就拍佢去点样执胶樽。佢一见到嗰啲咩可乐樽啊、汽水樽啊、即叫做矿泉水樽，佢就会去执，跟住收收埋埋就会可以卖钱噶，帮主人执胶樽卖钱。
1: 哇，
0: 好犀利嘅。咁但系咧，佢嘅主人咧就有两笔收入啦，因为佢中意执胶樽啊嘛。只小白去执胶樽之余，咁主人拍咗佢，将啲视频发上去唔同嘅平台。平台就有播放嘅流量嘅费用俾到个主人，咁主人咧原来喺呢几年时间入边咧加加埋埋就系拍自己一只狗啫，佢嘅呢个收入已经过咗10万啦，
1: 哇，哇，咁好嘅，
0: 嗱，你真系讲真，我哋先唔理佢究竟网上流量有几多，即系佢有一个好实际嘅数据俾我哋嘅，就系话喺今个五一假期五日，咁每日咧佢都放阿小白去执胶樽嘅，咁因为阿小白喺网上边红咗之后咧，嗰啲附近啲商户有胶樽咧就会劈喺个档口门口，就叫阿小白去执。咁五一嘅五日时间，佢系执嘅胶樽赚咗几多咧？赚咗216蚊。
1: 哦，
0: 你谂下，216蚊，你知一嚿胶樽咪几毫子？你卖翻去嗰啲废品回收站系咪？咁你执几多先可以卖到200几？
1: 哇，
0: 好多嘅执到。
1: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动物仔咧，有时候真系好有灵性。
0: 系
1: 啊，同埋咧就系、是、当佢去做一啲咁嘅嘢嘅时候咧，人类都好有灵性。
0: 人类
1: 嗱嗱呢种又系叫啊咩早期训猫计划。
0: 我觉得你系可以训练下你只猫，喂，不如你只猫去执下胶樽。或者執下紙皮，
1: 你冇發現到咩？
0: 跟住可以賣。
1: 你冇發現到咩？係呢一隻狗仔小白訓練到嗰啲人，
0: 係冇錯，
1: 俾啲膠樽俾佢。
0: 只狗就係喺度訓練緊人，嗰啲檔主全部見到狗過嚟咧，俾樽你啊咁樣。係
1: 啦，
0: 係啦，只狗就係成功咁反向訓練翻你人類。
1: 有時候你發現係自己，你以為係自己聰明喺度訓練緊佢，實際上佢係喺度反向訓練緊你。啊，所以我就係經過呢件事，我成日發現啊，哇，真係好似有啲蠢嘅感覺，即係自己有少少啊，好似俾佢喺度玩緊嘅感覺。
0: 係，所以咧我就話，
1: 我是他的玩具。
0: 既然佢都訓練咗你咁聽話啦，你咁聽話啦，你不如就啊拍低佢視頻。啊，然之后摆上网赚下钱先咁样，
1: 即系等于陷入咗一种死循环入边。你因为佢系揸住咗你嘅软肋啊，
0: 系啊系啊，啊
1: 所以如果佢真系
0: 佢都唔知嗰个系你嘅软肋嚟噶，佢都系条件反射。哦，原来咁你会开门啊？
1: 到而家佢只要望住个梳妆台，我就马上弹射起身。哇！我就算瞓啊，好眼瞓啊，好眼瞓啊，跟住见到佢望住个梳妆台，我马上起身，
0: 弹射起身，滚，
1: 跟住就要开门俾佢。
0: 系会咁嘅，对只猫系要咁嘅。系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人同动物咁样和谐相处咧，系几唔错嘅。最紧要如果一个动物可以帮埋你赚钱或者悭到钱咧，咁就更加好啦。咁样嗱，咁所以咧最近咧都有啲悭钱嘅方法咧，大家可以通过放心好物嚟揾到嘅。咁呢排咧天气咧热咗啊，所以洗头咧就会洗得比较勤啲啊，大家。咁啊，近期咧我哋喺放心好物上边就会有呢一个劲好嘅，卖咗成万几件。嘅亚芝麻山茶籽去屑焗油洗发露推介俾大家。
1: 亚尖山
0: 亚芝麻，荔枝个芝啊，哎呀真
1: 系。我听亚尖麻，亚尖麻。
0: 好离谱，亚尖麻，你可唔可以认真少少啊？
1: 系
0: 咁啊，呢个咧就系亚芝麻嘅山茶籽去屑焗油嘅洗发露咧，就系可以帮到大家就系喺滋养控油去屑养发一步到位，就唔使太多嘅工序。咁兼且咧，佢系草本配方，非常之温和。即基本上咧，大多數嘅呢個朋友咧都可以用嘅。咁而家佢係比較抵啲啦。比如話咧，就佢洗髮露咧，就係呢個去屑控油洗髮焗油去屑洗髮露咧，就係賣緊39蚊，就700毫升。咁然之後咧，就佢嘅呢個護髮乳咧就28蚊，就500毫升。咁假如話你洗髮露、沐浴露、護髮乳都一次過3樽帶走咧，都只係需要92蚊嘅啫。啊，非常之抵，而且咧好大支嘅。咁假如話有興趣嘅朋友啊，需要換一個特別啲嘅牌子，換一啲咧對身體好啲嘅，即係冇咁刺激嘅牌子咧，可以考慮下喺放心好物上邊睇睇呢個亞芝麻山茶籽洗護套裝，可以俾到一啲驚喜你啊，係咁啱女士嘅，你都可以上去望望啦。
1: 唔係亞芝麻，係亞芝麻。
0: 芝啊，黎芝嘅芝啊，嚇、我冇講錯，係你聽錯咋？好咁啊，今日嘅名正江湖節目時間就先到呢度啦，多謝各位老友記收聽同埋收睇，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晚上7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4: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6: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

0: 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九二四路况。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现时见到，首先佛山气象台方面呢就是有一个预警啊。咁就係提醒各位下，目前呢个肇庆方向呢有强雷雨云团靠近佛山嘅。咁上游呢最大嘅呢个最大时雨量呢就达到40毫米以上。咁预计未来两到三个小时呢佛山转有雷雨局部暴雨嘅。三水大堂南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三水其余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正在生效当中。咁请各位呢注意做好防雨下。缓慢路段望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佛山大道居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双方向，高富路白安立交往龙岗，三乐路道教路段嘅双方向，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大良。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点档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3: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Hello， 今日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四嘅你好有趣节目啊！直播间里边咧就多咗一位嘅嘉宾噶啦，我哋卖个关子先，究竟系边位啊？因为咧就该讲嘅咧先讲晒先啊！系啦，咁啊呢个母亲节咧呢个星期日就到咯噃。如果你哋仲未选择到送咩俾妈妈先至更加显心意嘅话咧，嘿，推荐你啊，不妨考虑一下一条轻松点亮女性气质嘅丝巾吓、啊，相信咧又经典又讨喜吓，呢、啊這个选择非常之好嘅。咁啊由呢个佛山传媒文旅联合寿功良作共创。备受口碑的这个东方良造香云纱系列啊，在这个母亲节呢就推出了轻巧又高级的母亲节新品啊，半亩花田小丝巾。嗱、啊，丝巾呢就是女性穿搭的点睛之笔啊，妈妈春夏着这个简单短袖上衣，颈间呢就绑上呢一条嘅香云纱小丝巾，独特嘅向日葵印花配合红色波点，灵动又时尚，搭配淡金封边，成个人咧即刻提亮嘅。显得咧又精神又有品味啊！而且咧呢、这个唔系普通嘅丝巾啦，系100%嘅桑蚕丝面料，非遗香云纱，高端稀缺有文化底蕴。送香云纱，送嘅就系一份独一无二嘅东方珍贵。嗱、啊，咁送礼咧，选呢个丝巾就唔使担心尺码啊、风格啊呢啲啊，百搭又多用途。半亩花田香云纱小丝巾原价268元，母亲节活动价咧只需要168元咋。限量出品，仅此一批啊！仲有就夏天超实用嘅轻便香云纱手机袋，活动价咧系180元嘅，啊可以咧一齐搭配送俾妈妈，就更加之有心意啦！母亲节限时活动优惠啊，凡系购买两件或者以上香云纱产品咧，就可以享受9折优惠。啊！两边妈妈嘅节日礼一同购买更加优惠啦！马上微信搜索下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就可以选购噶啦。记得系佛翠游小程序吓、啊，点击呢个导航栏呢、这个特色文创嗰个位置咧，就可以选购得到啦啊！咁啊，另外咧，仲有提醒各位嘅咧，就系讲到清润啦，好多广东人第一时间就谂到凉茶或者系煲靓汤。咁啊，虽然咧传统嘅凉茶风味独特啦，但系味道偏苦啊，唔系个个都接受得到。相比之下咧，清润又清甜啊，口感又顺滑嘅龟苓膏咧，更加适合大众口味。好多朋友就话啦，不含呢个珍贵版嘅龟苓膏，属于果冻零食啊，唔可以代替凉茶嘅。所以咧，要想买到呢啲真嘅龟苓膏啊，真系不容易啊！咁啊，今日咧为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古法熬制嘅真龟苓膏，呢一款嘅龟苓膏咧，沿用传统配方同埋工艺啊，采用5到6年嘅中华草龟龟板为主要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骨红、甘草等10味嘅草本食材啊，经过7度嘅工序，6小时慢火熬制，绝非即冲粉嘅。龟板嘅含量高啦，配料表当中咧排第二位咧，真材实料啊，食得安心。咁啊，食品咧就经过呢个高温灭菌处理啊，冇添加防腐剂，产品本身咧亦都系冇额外添加咩蔗糖嗰啲嘅，入口软滑。甘而不苦，清润可口，1年4季都适合食用啊！尤其系适合咧生活节奏快啊，经常挨夜啊，中意食辛辣嘢嘅朋友啊，每樽150克啊，开罐即食，仲附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口感更加丰富。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日常嚟一盅龟苓膏润一润，口感清爽，食完舒服又满足，减脂人士同长辈都啱食。而家88元就有8盎噶啦，配合水果、牛奶，健康又抵食。注意孕妇、胃寒或者脾胃虚弱嘅人士咧就不宜食用啊！食完龟苓膏之后咧，建议唔好即刻饮茶。草本真龟苓膏88元8盎，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抢购啦！好啦，事不宜迟，我哋马上请出我哋嘅嘉宾啊，小圆圆 ，hello，hello，
1: 喂，又系我，唉，我头先先啱啱上完《名震江湖》啊嘛，
0: 系啊，即系今日呢个时间咧，就系上演一幕叫做铁打嘅小圆圆流水嘅男主持。
1: 啊，终于调转过嚟啦。
0: 系咯，即系平时你朝早嗰个时间段就人哋出窗咁转嘅啫，系嘛？
1: 都有好多嘉宾上嚟。今日喂，话说星期六咧，中午要唔要过嚟我哋节目当中？因为会有呢一个你嗰个线路嘅嘉宾上嚟。
0: 线路。哦，咁唔使啦，有嘉宾喺度得啦，因为佢听日又上嚟我节目嘅，
1: 系嘛？
0: 系啊，
1: 咁我等你后次，唔系即系下一次咧，睇下得唔得闲再过嚟咧，我哋
0: 再
1: 串门啊，我哋
0: 再约啦，系嘛？
1: 阿
0: 公主，阿公主系又约阿王子，今餐咧就系王子咧先约阿公主喺呢个食饭时间咧同大家见面，最主要咧系因为小圆圆咧之前系带个队咧去韩国，咁啊我咧就6月11号咧就即将亦都系带。大家一齊咧就飛去韓國啊！雙飛5日咧就3000多蚊嘅啫啊，所以咧就算係非常之抵玩嘅。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咧喺佛系玩家優選呢個小程序嗰度咧揾一揾啊叉燒包，了解下詳情同埋報個名啊。咁啊，據講咧已經係好多朋友咧諮詢，亦都有人已經攞麥噶啦。好啦，咁我問翻小圓圓先，上次係你大概記唔記得幾時係去過韓國嗰邊嘅咩季節啊？
1: 都係6月份。
0: 哦，
1: 吓都系六月份，
0: 我依系六月啦，六月十一，
1: 2024年嘅六月份，
0: 哦，
1: 系啊，我啱啱查一下，
0: 哦 ，OK，
1: 2024年嘅六月份都系差唔多呢个时间，
0: 系去睇花定抑或系做乜嘢咧？
1: 嗯，有去着过韩服嘅体验啦，
0: 系嘛，
1: 跟住有去食嗰啲即系人心鸡汤
0: 啊，我哋今次都有安排呢个，
1: 仲有咧就系去购物啦，即系你知啦，
0: 都有安排，
1: 系啊，因为嗰个购物咧，你知去到嗰度买嗰啲咩化妆品啊、护肤品啊，
0: 好出名啊，你知嘛，即系。系咯，我同我太太咁样讲。

0: 讲完话我要带队去嗰边咧，佢即系第一反应都系话：喂，嗰边啲化妆品OK 嘅咁样样，好似我已经有少少紧张啊，唔知道到时
1: 会唔会
0: 又要系咯？
1: 要准备好嗰个钱包。
0: 不过好正常嘅，因为其实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好似我哋平时，比如话哪怕系国内游啦，系嘛，去到唔同嘅地方，其实都系会买翻啲当地嘅特产啊、手信，因为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同埋咧即系呢个资源嘅禀赋完全唔一样啦，咁又其实好多时候咧就系唔同嘅地方咧，佢的确可能系某一啲商品啊，或者系一啲特产咧，的确就系与别不同嘅，吓系好值得咧，就系话去到一定要买啊，一定要带翻去啊，如果唔系咧，就相当于似乎都未嚟过咁样嘅。
1: 嗯，喂，你哋今趟行程咧有啲乜嘢即系叫做？
0: 咦，你调翻转头问
1: 我。突然
0: 间
1: 我
0: 发
1: 现我哋嘅位置
0: 错
1: 乱
0: 咗。我其实系即系上次咧，南海中旅佢哋即系今次系我哋同我哋一齐合作嘛，咁已经系嘉宾上过嚟噶啦。咁其实系讲咗好多嘅吃喝玩乐啊，同埋啦，即系比如话先从呢个飞去同埋飞翻嚟，因为我哋双飞啊嘛。咁啊嗰个时间方面嘅安排咧，其实已经非常之好啊。
1: 嗯。
0: 飞去咧就唔使话赶到好早啊，咩红眼啊航班啊嗰啲咁辛苦。咁大家亦都系即系摊摊条条啊，而且咧就去到咧就玩啦。大概应该系嗰个机咧唔辛苦嘅，应该系中午时分咧先至登机嘅啫，咁样样。咁啊，翻嚟咧又系会去到相对比较晏少少，即系等你成日嘅时间好充足。盡量逗留喺嗰边咧耐少少，咁所以其实从呢个双飞嘅呢个时间方面嚟讲咧，已经系好好啦。跟住住方面咧，就系嗰个酒店咧，都系喺市区里边嘅。咁市区里边咧，甚至其实当时即系南海中旅嗰边，其实佢哋都同我哋讲话，不知几好，喺市区嗰度咧，甚至乎咧，你即系随时落去行下又得啦，因为我哋其实。会安排有一日系自由行，我唔知道你哋当时系安排咗几耐啊？我哋有一日嘅自由行的
1: 時間，我哋好似都系一日。
0: 差唔多系嘛，
1: 系自己安排咯。
0: 而且咧，佢话：哎呀，好近地铁嘅，你仲可以咧，你真系觉得想去沉浸式咁样咧，去感受下呢个韩国当地嘅首尔当地嘅呢个生活咧、
1: 嗯，
0: 你都可以坐下地铁啦，你都可以行下佢啲横街啊，咁样。
1: 嗯，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即系都有做一啲个别嘅小攻略嘅，比如话咧，佢俾我哋自由行嘅时候咧，我哋就去一日买嘢嘅地方，
0: 系啊，
1: 即系类似人哋咪咩东大门。咩宏大啊呢啲咁嘅地方啊，
0: 對啊，
1: 跟住咧佢就会一条街都系嗰种包衫啊，都系嗰啲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嘅、哦，所以我自己一买去咗买咗四个袋，即系都系嗰种可能比较平嘅。
0: 我话俾你听咧，而家去咧仲着数，点解咧？因为人民币嗰个汇率咧，比起你2024年嘅时候咧，更加有优势，你知嘛？
1: 嗯，
0: 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次咧，即系如果大家话平时。的确系可能系对当地嘅购物感兴趣嘅，系嘛？去到咩韩国啊等等咧，一定要去扫下货嘅嗰啲朋友咧，可以考虑喺6月11号啊，跟我哋双飞去韩国三字头嘅呢个价位吓、嗯，就可以咧同我哋玩足5日噶啦。大家可以喺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啊，咁啊揾一揾我哋嘅同事叉烧包，了解详情就 OK 噶啦。我其实好奇啦，即系因为可能购物啦，咁啊你哋女士咧就比较中意啲啦，咁啊但系其实我仲有另外少少好奇嘅就系话，因为可能你哋系咪都多少中意刷剧啊？唔知有冇睇咩韩剧之类？我其实少嘅，咩大长今嗰啲我都有睇过下嘅，但系今次咧我哋就系特登安排好多啊，咩太阳的后裔啊，大长今啊，咩来自星星的你啊，等等等等啊嗰啲、
1: 都系比较大嘅嗰种。
0: 嗰啲劇嘅嗰啲嗰啲咩呀劇裏面嘅嗰啲
1: 场景
0: 係啦、我哋去打埋卡佢、你哋上次有冇咁样安排㗎
1: 冇嘅。
0: 我哋
1: 有其实呢我哋嘅安排呢就係韩服体验啦
0: 我哋都有。
1: 你哋都有。
0: 我哋都有。
1: 係啦跟住呢可能係一个升级版嚟嘅。將个线路其实我睇咗下係有少少唔一样嘅基本上。嗰、个行程係唔一样。同埋呢我觉得去到韩国呢真係要体验下当地嗰啲即係叫做夜晚嘅时候去食下咩人哋啤酒炸
0: 鸡。炸鸡和啤酒。
1: 即係你啊，你嗰个韩剧，头先讲话来自星星的你，入边成日都讲话啤酒炸鸡，睇住好想食，跟住真系试下。 喂 ，OK 喎，真係
0: 你係咪真係去試咗？
1: 我真係去試過嗰啲。

0: 客户端。畅价客户端及畅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你在原畅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价积分，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加客户端或畅加客户端查询。感谢你一直以来对畅加客户端的支持。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可联系佛山加客服。更多精彩，我们在佛山加等你。
1: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2: 辣辣的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3: 6月11日，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2: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3: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2: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3: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同阿小圆圆倾偈啦。啱先个问题咧，就唔知道多唔多个朋友呢就好心急想听到，因为平时我哋可能刷劇啊啲咩啊偶像劇啊咁样㗎嘛，啊，又韩国啲啊欧巴啊，啊女仔应该叫咩㗎？
5: 唔
4: 係
5: 欧巴囉。
4: 欧
5: 巴，跟住
4: 男嗰啲叫欧巴，女嗰啲叫咩噶？
5: 唔系男嘅，好似唔系，我意思系话女仔叫男嘅应该叫欧巴。
4: 哦，咁男，
5: 但系男仔叫男嘅，好似系叫乡音嘅吓，我唔知系咪啊？大哥嘛，
4: 由佢啦，唔重要。但系我好奇嘅就系，喂，咁去到系咪真系会吓啲长腿叔叔啊，或者啲靓女啊咁样样
5: 嘅？靓女应该系多嘅，因为佢哋啲皮肤好。基本上咧，你睇得出咧，嗰啲韓國人佢哋嘅啲當地人咧，佢啲皮膚好有光澤，同埋咧就係你感受得到，可能亦都係因為佢哋講過，佢話食得比較清淡，每一餐都食得好清淡，包括人心雞湯呢一啲類型嘅嘢，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哋嘅皮膚就冇咁多話會生痘。
4: 相對食得清淡係嘛？
5: 係啊係啊，呢個係當地嘅導遊當時咁講嘅。
4: 哦，明白。
5: 呢個係其一啦，第二個奇遇咧就係我反而去到嗰度係遇到好多講粵語嘅人，
4: 我哋灣區嘅群眾全部過去。
5: 係啦，咁啊點解咧？就係我其實咧，我嗰陣時係隨機咁樣去揾咗一間嗰啲韓式嘅食嘢嘅，好似嗰陣時係食唔知係烤肉定係乜嘢啦。隨機揾咗一間韓式嘅料理店，跟住一入到去之後咧，就坐喺我記得啦，係食嗰個蟹啊。食嗰种蟹，有少少似生腌，但系咧又唔系叫生腌嘅。跟住咧，你去到嗰度咧，坐喺比如话你坐喺中间一张台，你发现左右两张台都喺度讲紧粤语。一边系一边咧系讲香港，一边咧就内地都系即系大家都系可以同煲同煲咁样喺度讲紧同声同气。
4: 咁系啦，就
5: 好神奇啊！
4: 就證明呢，其實我哋即係大灣區嘅朋友呢都喜歡去嗰邊嘅，咁所以就又買啦，又玩啦咁樣。咁你記唔記得你除咗呢個咩人心雞湯之外呢，你仲有呢個炸雞啤酒呢，仲記唔記得啊？即係嗰啲咩韓國烤肉嗰啲，你哋有冇打下卡咁樣？
5: 烤肉嘅话，我记得好似系有嘅，但我唔记得系自由行定系行程入边噶啦。不过咧，烤肉嗰啲咧，我觉得系真系可以试一试，即系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啦，这个因人而异嘅。有啲朋友可能食得冇咁话燥热啊，当然喺嗰度都唔会食得好燥热，因为当地人佢自己都食得好清淡。同埋咧就系、
4: 是、有冇特登试下佢哋啲咩泡菜啊？
5: 都有差唔多味啫，但
4: 咁系差唔多味嘅，但系。点讲呢，硬系觉得好似去到当地，你嗰个心理作用呢就会完全不一样。哎呀，好似又真係地道啲喎，咁样比如话你飲嗰啲咩炸鸡啤酒係咪，按道理应该。
5: 唔系你真係试下。
4: 真係唔同㗎。
5: 係好飲嘅，係同埋好食嘅。
4: 好。
5: 係你返到嚟之后再食呢一度讲到嗰啲韩式嘅炸鸡。好似硬系争紧啲嘢，争紧啲味道，可能即系水土嘅一个整出嚟嘅韩式烤鸡唔一样。

0: 咁啊，有冇印象当中去到啲乜嘢景点咁样啊？你哋？
1: 我印象最深都是去买嘢。点解呢？就是因为我 去之前呢，我都是通过一些某
0: 紅書。你去之前
1: 书
0: 是
1: 啊，
0: 做了功课啦。
1: 是啦。
0: 有没有人搭你单添啊？
1: 有没有搭单，是即是一起去啊？
0: 不是，即是有些人说，哎呀，我知道小圆圆你去是吧，帮我列晒清单。
1: 买买。
0: 帮我买买买啦，咁样。
1: 没。
0: 咁样还好啊，即是没这个负担。
1: 因为你带不到咁多嘢啊，主要
0: 是。明白。
1: 哎，跟住呢，因为我自己都买了很多嘢。我晒咗啲戰利品，有啲咩面膜，最主要系面膜，跟住咧都头先我讲到嘅几只包啦，跟住对鞋啦。
0: 咩几只包啊？
1: 嗰种咩嗰啲包，几廿蚊到100蚊到。
0: 吓咁
1: 系有真系有好抵嘅，百零蚊有一只，跟住咧你慢慢拣，其实有好多拣，而且系比较符合系嗰种叫做我觉得系比较中意啊，后生少少嘅，跟住
0: 比较潮啊。OK，
1: 当然佢唔系涉及啲咩品牌，佢就睇起身嘅设计感比较强，
0: 系啊，所以我就搭配啊，
1: 系啦，咁咩颜色都有，同埋成条街咧，你行落嚟啊，你真系发现系好多后生仔喺度行啊。
0: 哦，咁啲仔得唔得先？
1: 冇留意喎，因为我啲眼全部都去晒嗰啲包上面。
0: 系唔系嘅？咁啲女仔得系嘛？
1: 女仔可以，我都话皮肤
0: 好
1: 好
0: 啦已经。
1: 啊，同埋咧，
0: 同埋佢哋会唔会咧？因为韩国其实可能嗰啲化妆品啊嗰啲都相对系比较出名啲噶嘛。
1: 系啊，亦都好啱我哋啲肤质嘅。
0: 系咯，啱东方人嘛。咁会唔会其实系因为佢哋平时可能做护肤亦都比较？勤快或者是本身就是这种习惯啊咁样。
1: 其实我哋睇嗰啲视频都知道，即係韩国有啲咩。
0: 哦我真係冇少，好少睇。
1: 关于啲咩美容嘅嗰啲呢，比较出名㗎嘛。所以相对嚟讲佢哋喺呢方面做得。
0: 所以佢哋建议我，哎咁啊啱啊郎你过去即係当係再重新出道，整靓仔啲返嚟啦咁样。
1: 升级下擦下块面。其实是可以去那边买一些护肤品啊，即是我觉得男仔可能有时候都可以用一下面膜。
0: 其实是的，不过我真的懒的啫。
1: 跟住呢他那里咪有些很出名的，有些类似变屈臣氏那种的，咪有个叫做 Olive Young 啊。
0: 是吗？你仲记得啊？
1: 基本上是连锁店来的，在哪一个大型的商圈都会有几间。你可以去找一找，因为他成日都会有很长一串人在排队买单。所以呢你可以提前先去睇下咩某红书啊或者某音啊，去睇下有冇啲乜嘢适合喺呢一间店度买嘅，咁样提前去睇。因为有好多嗰啲呢基本上好多人买嗰种呢已经係断货
0: 嘅。
1: 我想搵一隻咩某 CE 嘅一啲眼影都要专门去到某间门店都搵唔到。
0: 都搵唔到。
1: 係断货。
0: 有少少遗憾喎。
1: 即係有时候你就要提前囉，提前先要准备好。如果唔係你去到再慢慢搵就仲加。仲加搵唔到。
0: 其实就出发之前自己做定功课稳阵啲。
1: 系。
0: 系啦。咁啦，所以呢就即係我哋今次呢 ,6 月11号呢出发啦，喺广州直飞，双飞就5日嘅，大概係3字头嘅呢个价位。所以其实因为6月11号呢亦都好适合嗰啲呢啱啱高考完嘅朋友啊，就话哎我放低晒一切，我清空自己，我乜都唔諗啦，就同阿龙少出去啊，等阿龙少进行呢个一条龙服务啦，咁样亦都系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一起出发嘅。咁就喺呢个微信嘅小程序上面呢搵一搵呢个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呢同我哋客服阿叉烧包呢沟通下，你话哎我想攞呢个6月11号出发嘅呢个韩国团啊，我想跟阿龙少出去玩啊，咩报名嘅价位啊，咩优惠啊，诸如此类啊，你都可以问我哋嘅叉烧包㗎。咁仲有冇啲其实比如话你提醒大家啦，即係如果你想买乜嘢就提前呢去做足功课啦，咁呢你会节省自己嘅呢个寻找嘅时间等等啦。仲有冇一啲乜嘢你印象深嘅，或者係想俾啲提示我哋嘅即将出发嘅朋友㗎啦。
1: 印象深刻啊。
0: 你个行程就除咗买特别深刻，我睇你
1: 影相都有嘅，影相都有嘅，可以准备一啲设备啊。我觉得我个人就系嗰阵时影相比较多
0: 哦，
1: 系啊，同埋咧就系呢啲都系食嘢方面。
0: 我想问咧，你比如话去买嘢咁计咧，即系嗰个同店员之间沟通方。

0: 唔方便嘅咧？
1: 沟通啊？
0: 系啊，你使唔使整翻几句韩文啊？定英文乜嘢？
1: 人哋基本上都系即系
0: 识中文。
1: 语言动作啊，或者有啲识中文嘅都可以沟通到嘅，基本上。
0: OK。其实你讲中文咧，定抑或需要稍微讲英文咧，定抑或系要点样样咧？
1: 嗱，有一样嘢真系要注意，我谂翻起嗰阵时咧就去打的士，即系我嗰阵时自由行啊嘛，你知啦，即系行程安排系啦，冇呢样嘢，所以咧佢唔会话专登再出嚟啊，车翻你翻去。呢个时候你系需要话去打车，打车就喺嗰度等咗好耐时间，等咗成个钟头，成个钟头先可以截到一台嗰啲的士。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好早就已经收档啦，即系冇乜嘢生活
0: 咩？滴滴啊嗰啲咁方便啊，
1: 系啊冇嘅。跟住咧你截的士，跟住一截到之后咧。真系嗰个大叔咧，就真系唔识听中文嘅，亦都冇办法沟通，所以我哋鸡同鸭讲咗好耐，最终咧啊喺嗰个手机又唔知边个位置揾翻有一个韩文版嘅酒店名，先至话到俾佢知系边度。
0: 嗱，
1: 所以咧一定提醒下大家，即系如果你系出门口，
0: 影
1: 个
0: 相先，
1: 唔系一咪影相，一咪咧就攞张纸写低嗰个韩文嘅呢个酒店名，你叫前台帮你去搞得噶啦，系啦，写低嗰个名之后俾你。
0: 呢个咧可能即系我咧就即系呢个功夫我会做足嘅。一般咧嗰个房卡咧我会影个相。咁即係穩陣啲嘅，到真係要出去返去嘅時候呢，因為你房卡上面基本上嗰、那個酒店嘅信息有啦，
1: 有齊
0: 呀，係呀，咁樣就穩陣啲囉。好啦，咁當然啦，其實即係亦都有好多我哋貼心嘅服務呢，就包括就係提前幫大家做咗好多嘅功課啊，咩線路啊，同埋呢就即係各種嘅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嘅嘢呢，其實我哋南亞中旅嗰邊呢其實已經做足功夫嘅。所以詳情嘅話呢，大家都可以喺微信小程序呢，你哋先搵一搵呢、這個佛系玩家優選，然之後同我哋客服啊叉燒包溝通一下。我哋6月11號呢就會出發㗎啦，喺廣州雙飛去韓國首爾啊，就一齊買買買玩玩玩食食食啊，咁吃喝玩樂啦等等嗰啲呢其實都係安排好嘅。不過今日呢因為時間有限啦，只能同阿小圓圓呢就即係稍微溝通，因為小圓圓呢之前亦都係去過韓國啊，咁佢嘅經驗呢就即係買方面呢其實就比較值得大家去花啲時間，同埋呢就係做下功夫做下功課在先嘅咁樣。咁今日呢多謝曬阿小圓圓啦，期待下次再同你傾偈，拜拜。
2: 晚上7:30。

0: 男友二啊，去山西玩行程有啲咩特别安排啊？
1: 嘿、hey, ，我哋行程专登安排咗一日喺五台山朝五台千年文殊道场静心启智，为屋企人加满正能量。
0: 5月22号，男友二带队深度玩转山西双飞六日，漫步平遥古城，探秘张壁古堡，打卡应远木塔，仲有飞围打铁花，特色安排连住两晚五台山。
1: 三字头嘅团费，宝藏文化游，系家长就事不宜迟，快啲揾富盈假期86294-6，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系玩家优选叉烧包，锁定舒心席位。
0: 佛系玩家王牌线路回归，秘境金南纯玩八日四次头起，打卡扎加那观鹅湖、若尔盖弗湖、拉卜楞寺、墨迹山石窟、环线不走回头路，揽尽高原秘境同丝路人文，全陪导游陪护，升级2+1航空座椅巴士，4、5月出发，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抢位啦！
2: 924路放。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环马路段见到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啊，高富路白安立交双方向都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得靓仔，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有啲扭计啊，配合呢个扩建施工，广兆高速三水西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窄道已经系实施全封闭嘅，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山。

0: 三水大桥二广高速、广州环城高速，亦都可以选择金白线。贵丹路工期到六月底啊，各位司机亦都提前规划好路线啦。欢迎登陆佛山间嘅花生板块、茶老坊同埋煲老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两级，气温22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98%。

0: 进入五月，血脉奋张嘅龙舟季又嚟临啦。今年唔单止有激情赛事，更有曾经登上央视火爆出圈嘅喜狮飙龙船陶艺摆件，金色特别版一举夺金，惊艳登场。今年限定上身嘅金标，配色造型更加醒神。身披红色披风嘅岭南喜狮，端坐金龙角龙船，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狮头头顶金色嘅种，更带有金榜题名嘅美好纪元。作品底部三印章出品加持，附带证书，拉满收藏价值。醒狮加龙舟。拉满佛山传统民族特色，无论是自用纪念、送礼手信、考试升学、生意业绩，拥有一只金标，为人生讨个好彩头。首发价268元，金色版同步二售中。去年央视点赞，今年金色限定更加霸气啊！金标在手，独占龙头，人生夺金时刻，伴你乘风破浪。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神秘湘西仙境恩施，一字头玩足五日，探秘最美烈痕云龙地凤，打卡网红狮子关，邂逅德航庙寨，漫步边城茶洞，船游神龟峡、蒲花暗河，游泽水风雨廊桥，赴一场沉浸式深度之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报名啦！
1: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2: 六月十一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2: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2: 广州直飞三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FM924 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4: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5: 等一个人

送走小圆圆，跟住有好多朋友要点啊小圆圆嗰首咩恨嫁的心啊，再等一千天，小圆圆嘅呢个 MV 版依家播紧啊。

江湖一姐问我啊，唉，收工食饭去啦，翠玉玩有冇兴趣啊，龙哥吓？下次同阿村长嚟，俾个机会佢埋单啊？点前耶？你会不会来啊？应该系村长请你哋，佢新车落地。

阿奕说话打卡晚上好啊，点一首雪芳的爱人要呢个港风女声版，因为歌库暂时未收录呢个版本啊。顺便佢话响下羊群啦，同埋三群嘅朵啊，咁样欢迎大家咧继续喺佛山街 A P P 以及系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永永就话龙少小圆圆晚上，哎呀小圆圆已经撤咗退啦吓。Stephen 是话打卡龙少。圆圆做嘉宾想点一首一火小圆圆的呢个初夏，嚟自游乐场再等一千天，追着光的你，世界喜火指南随便一首送给圆群一班自己友转紧出嚟，哥哥张国荣第一次。

美好的记忆话打卡龙少晚上好，今晚有冇龙飞 Q 弹呢？万飞今晚冇上线啊，已经入手咗我哋 Q 弹龟苓膏咯，多谢支持，点翻首酒醉的探戈，送俾自己龙少 Jason 小杰以及所有龙粉，转紧出嚟王杰雪芳的爱人。

子舒话龙哥哥好，点李克勤爱不释手，西江翠俾小羚羊。今晚圆圆再下你节目，龙哥哥点歌，圆圆再等一千天已经播咗啦，第一首啊。

啊，送俾龙哥哥、圆圆同埋所有听众，掂啊，元龙组合啊，大家要 happy 啊！阿王子同公主吓、啊，我又送走咗嗰对波呢鞋啦吓。

好啦，有人问啊，边度睇韩国旅游报名啊？尾数3035嘅朋友，你喺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你搜索佛系玩家优选，然之后揾里边嘅客服阿叉烧包问清楚啊，同我哋一齐6月11日三字头团费双飞玩足5日啊，真系性价比拉满。6月11日咧，亦都欢迎嗰啲啱啱考完高考嘅朋友劈低晒一切啊，要揾翻我自己啊，系嘛，可以同我哋一齐出去 happy 下玩下吓。传紧出嚟，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八道女王话：浓缩啊，我唔查唔报路况，我点浓缩嘅板头独处嗰个？系咪唱下欢乐点嗰阵时嘅嗰个咩？喺停车场一个人独处嗰、那个系嘛？我阵间睇下安唔安排得到啊？意思就话晚上好啊，龙哥哥 cat 姐冇 cat 姐喺度啊，冇百万同学会啊，今晚啊。匿名嘅朋友话有好多嘢想讲，却又唔知道从何说起。认识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知己，亦都可能系一个教训、啊。系噶，但系我哋都唔可以斩脚趾避沙虫，因为害怕担心而拒绝晒所有美好嘅可能性啊。

听到有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歌，大圆圆话点犯咗嘅醒，或者 Ken 姐嘅语音乐邂逅，送俾所有自己有啊。瓜哥问点解我解不了名字啊？瓜哥儿系咪你想改嘅名啊？因为你想改嗰啲有啲乜嘢敏感词啊？

啊，伊水之嫲嫲圆圆，你唱歌好好听啊！啊，系咪佢买嘅粉过嚟噶？飞鹤小草不可话，龙少开饭咯，点光辉岁月，与光同尘追光，随便都得啊！

0: 单挑你的吻话村长又出圈啊！欢迎 MJ 话支持龙少啊！4957尾数的朋友，打卡龙少可不可以安排校长的无言感激？看看他哪一手会跑得出啊！校长有手傲骨都排紧队嘅，休息一阵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周末撩娃唔使左谂右谂啦，5月16号有我范琪带队，空龙坑啦，空龙坑出发，河源恐龙亲子游，
5: 着埋恐龙服闯关运动会，散步寻找萌宠卡皮巴拉，夜晚坑火烟花音乐会，点亮亲子时光。
4: 住春木园度假区，食客家风味正餐，仲有恐龙博物馆、龙君乐园、棕榈温泉消暑解压。
5: 报名就搵广之旅86283380，或者快去玩家叉烧包，快啲带埋你嘅化骨龙度过。开心周末啦，
6: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7: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6: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7: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6: 是这千万呢？
7: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6: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8: 全屋家居定制，享五重王牌福利，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0: 缺牙、疑难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与12位三甲医生联合坐诊，临床经验丰富，电话0753-8313-2226。
11: 人生赛场不负来之，
12: 粤联赛佛山城市限定必胜狮石湾陶瓷摆件，
13: 狮手昂扬，阔步向前，双手高举必胜二字横幅。
12: 佢唔单止系赛场嘅呐喊图腾，亦都系你人生各类考场上嘅好运讯物。
13: 手板大细，置于案头加持助威，祈愿鸿运当头，旗开得胜。
12: 首发价188元，火热发售中。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4: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5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5: 热辣辣嘅六月，寒气逼人，隆重登场。
16: 6月11号，有我龙伟杰约你解锁首尔浪漫同烟火气，
15: 景福宫邂逅浪漫花景，汉江游船追流金日落，
16: 明洞探秘网红店，轮胎餐厅探宫廷料理，
15: 仲有一日自由行，定制你嘅韩剧取景地巡礼。
16: 广州直飞3字头团费，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7: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人嘅陈小姐话八万啦，想听 DJ 2084送给他。哎呀，大力嘅军少啊，打卡静静听歌啊，静静继续打个黑痴啊，出嚟同各位老细吓。大力木子李啊，阿龙松今晚带你入冲凉房洗碗，顺便点翻首便利贴。

继续海外周，佢话打卡百万啦。今日那个他说，激情过后唔系就系平淡咩？好似有几啱，所有关系都系一开始比较热情，后边就慢慢变淡。其实只系我哋自己心里面嘅问题啫。到底系热情定系变淡，其实只有自己先知。今晚想听《是你没有选我》，或者《善后》，任何版本都可以。希望白有歌赋有其中之一啦，去洗白白啦。

回忆一下先啊，两首都冇啊，真系唔好意思。阿张宇话：喂，点解冇猫姐啊？边个话俾我听？点解我要听猫姐？奔跑中的靓仔明话落雨啦，淋到落汤鸡咁啊！

意思话冇百万同学会就静听龙哥哥嘅节目啦。想听张学友只有你不知道，有时事实摆喺眼前，但系自己仲咁执迷不悔，唔知话自己蠢定系傻嘅脑袋。西潮耀仔又发啲段子过嚟啊！啲标点符号用唔好嘅小朋友啊，哎呀，好容易产生误会。佢话我读得书少，睇唔出咩问题，你觉得呢？咁啊，点一首唱者歌、啊，点知听歌咁简单，话过嚟佛山 Plus 参场咧。

西潮耀仔叫点海阔天空啊！小飞话孤独系冇人能够走进你的内心，而唔系身边是否有人陪。呢句话我点睇？孤独系冇人能走进你的内心，而唔系身边是否有人陪。

听到有李克勤嘅爱不释手啊，咁喺我哋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解读啱先嗰句话，亦即係话呢，孤独系一种主观感受囉，主观感受都啱嘅吓。重复啱先嗰句话，问我点样睇嘅，佢话孤独系冇人能够走进你的内心，而唔系身边是否有人陪。

估唔到我哋咁样嘅节目啊，都好多朋友有啲好深度嘅思考啊。继续系我哋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补充话，大概率系陪喺你身边嘅人咧，唔系心里边想嘅人。跟住有人话，意思就系孤单并不孤独嘅反面解读啦，咁样。其实我觉得，令我谂起微信开机嘅嗰个页面，一个人望住一个地球或者星球，系咪？最终如果我自己嘅答案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嘅内心真係唔係咁容易俾人哋可以行得入去，因为其实可能唔同嘅人佢嘅内心可能係好曲径通幽，可能会係好要行好入，即係唔同嘅人啦，最终就好似微信嘅嗰个开机画面咁样，实质上每个人都系孤独星球㗎。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我小朋友咧六月份准备中考啦，有少少焦虑啊，我想洗涤下心灵啦。另、外，我哋住嘅话全程都系网评嘅四钻酒店嚟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啊，同埋咧都唔会系好特种兵式嘅，因为跟开我哋快玩家优选嘅线路嘅团友应该都知道啦。平时就算我哋去恩施啊，话啊好靓啊，但系好攰啊，但系去咗恩施同我一齐翻嚟嘅团友都话：，哇，你哋识得走盏、啊，即系话一个大嘅景点，我哋去主要嘅几个景区就 OK 噶啦。咁就松弛感满满啦。所以呢条线路咧，其实从小朋友到话大哥哥大姐姐，即系话六七十岁嘅长辈啦，都 OK 噶。
1: 即系话虽然系行够五台，但系其实个行程系唔赶嘅，
0: 系好佛系嘅，都会朝五台，但系好佛系啦。同埋咧，有五台嘅话咧，每一个台上面佢集中啊 focus 嘅地方都唔一样，都会同大家去睇到嘅。
1: 哦，咁所以即系可以讲系满足快大家五个愿望。
0: 系啊，同埋有家长咧就话我一定要去，同埋咧我要带埋小朋友啲用开嘅笔啊、簿啊过去，
1: 洗涤心灵啦，
0: 系文化修身之旅啊。
1: 咁好嘅环境当中，我觉得肯定亦都有啲更加之沉浸式嘅体验嘅。
0: 系对于第一次去山西嘅朋友嚟讲，真系好友好噶，因为我哋山西所一啲名嘅景点啊，必打卡嘅景点都会去到。嗱，半步进湘噶啦，就系华夏贵镇嘅一个平遥古城啦，系我哋中国最早嘅华尔街啊，叫做中国现代银行业嘅鼻祖嚟嘅。喺嗰度咧有我哋中国第一家嘅票号啊，日升昌票行啊，都可以去睇睇嘅吓。仲有咧会去到张壁古堡啊，张壁古堡咧佢地上面咧睇上即系平时我哋行到入去咧就系好似就系、普通嘅一个古堡啫。原来佢地下咧系暗道嚟嘅，就构成咗而家世界比较罕见嘅古代一个设防村啊！
1: 啊，咁似呢个地下通道
0: 咯，系啊，就好似以前打地道战啊、游击战嗰啲地下咧，系有大有文章喺度嘅，又带大家去睇睇啦。咁跟
1: 同时佢亦都系集呢个军事、民居、宗教于一体，其实都几有意思。睇到佢啲建筑咧，系同我哋而家喺呢度本地见到嘅建筑物咧，又唔一样嘅，啲亚籍文化，大家都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
0: 系啊，所以如果话小朋友有时间啊，或者啊，我都觉得可以请下假一齐去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因为有好多嘢书本上就系讲啫，冇咁立体噶嘛，系咪？哪怕你系云游喺智能手机嗰度云游世界，你都不及你足行万里啊嘛。咁除此之外咧，又会去睇下北齐壁画博物馆嘅，系我哋全国唯一遗址类嘅墓葬壁画专题馆嚟嘅，喺嗰度咧可以见到一啲绘画嘅巅峰之作啊。
1: 仲有双塔寺啊。
0: 双塔寺呢又去到嘅。嗰度呢系明代嘅砖塔艺术一个巅峰代表嚟嘅。亦都系我哋山西太原嘅一个市徽核心啦。